天气有晴有雨，感情也是如此。而真正的陪伴是既贪恋晴天的美好，也可以愿意接住你雨天的脆弱。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陪你继续听歌。那么爱你，为什么？

李宗盛的词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不只是简单的苦情歌了，把男女在感情当中的心态写得淋漓尽致。好了，好消息要和大家在听歌的同时继续一同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还有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也在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的成人票每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了。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的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大家还可以抢购中秋团圆特惠票，一大一小，唱完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了。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波优惠福利，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进行抢订吧。

我们要理性，要懂事，但是到了夜晚，有的时候不必事事清醒。来自于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唱的是不是你？好啦，生活其实就是要张弛有度，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假期更是如此。十一小长假，一年当中难得有能够放这么多天假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在十一期间也可以好好的休息。当然如果说也不想完全宅在家里，想用几天的时间在我们的周边转一转，大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的话，在十一我们909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条短途游的行程，一个就是十一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这条线路呢，其实会带领大家解锁我们东北非常宝藏的边境的海岸线丹东。应该说十一期间是丹东一年当中风光最美，气候非常舒适，而且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是海鲜最鲜，金秋的限定东港飞蟹，还有这个鲜活肥美的黄蚬子，这个最好的一个时节了。这个十一期间这两天去，所以说想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在十一期间跟着我们出发吧。10月1号到4号，也不占用大家太多的这个十一假期，我们4天的时间足够了。

亲友，所以带着孩子其实也很轻松，是不是？吃一点这个海鲜地道的丹东烤肉，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饱满的这个黄蚬子，这些都是在这一次十一的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景区的名额、往返的这个船票、食宿我们都给大家提前预留好了，那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丹东游的行程，一价全含1980起啊！因为大家如果坐大巴车的话还要加一点油费就可以了，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除了丹东游的行程，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在10月2号也有团，也是四天的时间，海参崴一样也是一价全含2599。海参崴嘛，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的一个大家可以出国游的选择，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你想一想，2599的价格，我们四天的时间就可以出境玩上一圈，而且现在免签，大家手里面有护照啊，不超过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前往了。而且整个的这个线路我也是没有购物店，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整个的高铁票也在里边。对比于市面当中可能大家也会看到一些海参崴的线路都是到了绥芬河去拼散团，我们909的行程也让大家更安心更放心吧。特别是在十一的这个节假日，大家也想要开心对吧，少一点这个烦恼。所以说呢，在这条行程当中也有海鲜，俄罗斯的海鲜餐是在行程当中送给大家的。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还有给大家加赠的帝王蟹，每个人都有一只，大家也不用说担心谁没有，包括俄罗斯的海滨红酒烧烤大餐。当然俄罗斯其实这个地方吧，大家呢可以去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欧式的这种建筑，包括这种海滨的这种慢生活，大家还可以去看到这个海岸线，包括还有这个当地的特有的列宁广场纪念碑，包括9288公里纪念碑，还有 C-56 号潜水艇，还有托卡内夫灯塔，七月与安生电影的拍摄地，包括还有大家可能去看一看的这个当地的特色的玻璃海啊，看一看这种玻璃经过大自然然后逐渐打磨过的，成为了这种啊五彩的这种鹅卵石的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吧。所以说呢，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大家报名也要抓紧了，因为二号的高铁票已经不多了。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同样在我们的十一过后，如果大家不想要去挤香油的话，当然在十一过后可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足够多的假期的话，大家也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到广东海南15天的这个康养之旅。我们带大家一次性的用15天的时间玩转广东啊，现在非常火的潮汕，还有全国最美的这个十大海景之一海陵岛，住的都是海景房，湛江、海南海口、三亚啊，那这是属于一个旅游加上康养的行程，2980起，也是价格非常的实惠。所以对于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啊，大家呢如果说有足够多的时间，然后想这种慢节奏的行程啊，特别是候鸟一族如果直接就想回到三亚的话，那这条行程也要特别推荐给大家。了解909近期的行程线路的安排吧，总之大家可能有出行的计划，想要看我们909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每一段时间我们出行程了都会发给大家，行程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 1704449909，记好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 1704449909。来听韦礼安郭靖，又是艳阳天。

又是艳阳天，是啊，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知道说点什么，话题开启绞尽脑汁，天气就是最好的一个挡箭牌。当然，艳阳天的天气好像也让我们马上就想要出发了，对吧？刚才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如果想要出发的话，随时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大家厌倦了独自在电波前来自己唱歌的话，你也想遇见一群同频的喜欢唱歌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并且可以把你们的这些歌声汇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在舞台上绽放光芒，那现在属于我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火热的全程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欢迎来自各行各业的你，上班族也好，自由职业者也好，教师医生等等都可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

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我们的这个合唱团，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在这儿呢，其实我们打造的这个合唱的形式也是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这种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一个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这种氛围感。而且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都是公益的，免费的，零学费，我们的团队还将配备专业的声乐导师，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而表现优异的团员呢，我们都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到时候守时的参与到我们的排练当中，心态积极阳光，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初步定的年龄呢是在20到45周岁，当然条件出众的都可以适当放宽。大家呢只要喜欢唱歌、热爱唱歌，想要报名的话都欢迎加入，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所以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我们一起唱响冰城，共赴热爱。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啊，加入到909的爱乐合唱团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999年的谢霆锋，大家可能都记住了《谢谢你的爱》1999，却忽略了这首歌曲《不爱跳舞》。年少的时候，我们听这首歌可能会觉得，挺好听，节奏很快。但其实它讲的不是跳舞，是告诉我们不用迎合世俗的目光，可以勇敢坚持的做自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希望给你带来戴佩妮演唱的好感觉。

在你的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两个人就是安安静静的待在一起，也不需要找什么样的话题，也不会觉得好像彼此很尴尬，但是内心彼此依旧是充盈和踏实的。我想这就是戴佩妮演唱的这种好感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思维要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装修呢的确很关键，是赋予我们新家关键的一步。很多的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啊，也许自己亲身经历过，也许听过一些不开心的这种套路，低价签约、偷工减料、合同模糊规避等等吧。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想避开这些踩坑的问题，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也是给到大家一站式的解决装修难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给大家吃的这个定心丸就是先装修后付款。那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大家不需要再提前预付工程款了，所有的轻工轻辅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了，您觉得合格了、满意了再交钱，这就等于把装修的主动权交在您的手里面。其实也是对于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这个品质的一个自信。因为本身啊，维尚装饰呢，它是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也是拥有着行业的一个权威的背书，他们家的信誉和品质受到整个行业的监督的，所以在这儿呢是敢于向大家承诺啊，就可以先装修后付款。而且公司自有的门店十年的老店常驻哈尔滨，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也承诺给大家这些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所以这些呢，其实在选装修的时候，大家除了说看价格，我们所说到的这些装修方面的保障吧，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也是十周年的店庆，给到大家很多的福利，包括很多的这个升级，以及还有这个价格的这个现金的直减。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先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预算，看一看实景的材料图，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装修啊，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当然了，直接给大家前期呢这些报价呀、升级的材料啊、这些实景图啊都是免费的，大家只要先来报一个名就可以了，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首先现金直减就是最高30000元的大额优惠，全屋的家电都可以全套赠送，包括这个家具的赠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旧房改造也有拆除、垃圾清运、防盗门，包括还有铝塑铝窗户、暖气片的换新等等等等吧。所以大家呢，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现在优惠也同样给到大家，8项的免费重磅升级、瓷砖换新升级、木门加高升级、漆面进口漆的升级、橱柜的加高升级、高个子不弯腰。其实这些我们所说到的给大家升级，都可能是其他家里面的这个大家需要去自己加钱的选项。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是直接给到大家升级到顶配了，包括智能卫浴的升级、水管电线的这个升级、吊顶质感的升级，以及厨房的这个水盆都会送给大家10下纳米的大单盆。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给到大家的优惠和福利。主要的呢，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给大家这个测算的报价呀、预算呢，包括设计的这个材料的实景图。

我们刚才说到的升级之后，大家呢拿到的这个房间的这样的一个图片，是不是符合啊您对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各个成员啊，对于家的这个想象，都是可以啊提需求做对比的。所以在围上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这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确定的保障。然后这些方案的选择是很灵活的，也会给到大家清晰的标价出来，而且福利摸得着，优惠看得见。所以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预算，升级材料的实景图拿到手，然后领取你的方案，多方面的对比，然后再决定在哪家装，其实就来得及。报名装修，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听，是谁在唱歌？

来自于椅子乐团演唱的这首《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吗》是吗？此刻的天空有多蓝呢？大家不妨在这个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抬头看一看，天空一直都在那里，无论我们自己开心与否，它的辽阔也不会改变。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难过、不开心、觉得难熬的时候，不妨抬头看一看这片蓝色，你就会明白，当下的烦恼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再或者，你还可以跟着歌声一起向云端。

好啦，如果在十一假期大家也想笑云团看一看更多的蓝天白云甚至是大海的话，我们十一期间的丹东游的行程包括海参崴的线路大家还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十月一号是丹东大陆岛的行程，大家可以去吃海鲜，品尝黄蚬子，品尝一下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可以跟着我们来到丹东大陆岛去泡一泡海水温泉，去戏水。所以说呢，丹东游的行程大家可以在十月一号到四号跟着我们一同来前往。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十月二号，大家可以跟着我们来到海参崴去打卡这种浪漫的欧式风情建筑，包括那边也有海，而且还有特别的玻璃海，还有美人加赠的帝王蟹、海鲜大餐等等等等吧。总之，在十一期间，大家如果想要出行，包括在十一过后，我们的康养广东海南十五天的这个行程，大家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或者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也希望在旅途当中，在十一的假期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那朵会开花的云。

0: 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回忆的旷野，我们就是那个张信哲唱的寂寞孤独的牧羊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装修是给我们的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步，但是很多的装修业主大家可能也经历过一些糟心的套路，低价签约，高价增项，彻底失控预算，包括工艺偷工减料等等等等吧。那大家呢，如果想要避坑的话，唯上装饰一站式的也给大家解决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装修业主省心安心更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唯上装饰也是拥有权威的行业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的高标准和严规范。另外在这儿呢，他们家是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们在他们家装更放心，因为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你满意了合格了再交钱，主动权在您的手里边，自有的门店不会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的老店常驻哈尔滨了。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会有装修打算的，可以免费先来报一个名，测一下自家的装修预算，看一看实景的材料，领取你的专属方案。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留下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现在还给大家除了有装修的保障之外，也有着十年店庆的特惠活动，福利拉满，现金直减，最高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就抵扣装修款了，非常的简单直接明了。你还可以选择全屋家电或者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拎包直接入住，旧房改造还有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飞鱼防盗门、暖气片等等管件的换新，当然还有给到大家的一个8项免费重磅升级，这个只有我们909的听友才可以享受得到，不然的话在外面可能都会成为所谓的加价项。瓷砖换新升级，大的尺寸更显通透，木门加高升级，墙面进口漆的升级，橱柜同样给大家做到了地柜上柜的升级，高个子弯腰不再弯腰下厨，省下30%的预算，智能卫浴的升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水路升级完之后还有网红蜂窝大板吊顶的升级，以及还有时尚的纳米加厚大单盘的升级，这些都是一步到位给到大家。现在呢也是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所用的材料施工的报价都会给大家清清楚楚的标明，而且无论是老房翻新新房整装，在这儿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装修福利灵活方案。大家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测一下自家的装修预算，另外呢也可以看一看这些实景材料升级完之后您想要的这个理想家的风格，拿到图纸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大家在进行市面当中的多方面的对比就来得及。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报上你的姓名电话，然后我们的这个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就会给大家来进行装修报价了。所以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电波前的你，是不是平时就喜欢听我们的电波，喜欢听音乐，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可能还喜欢唱歌的，对吧？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大家不想自己独自哼唱了，也想和一群同频的喜欢唱歌的小伙伴们在一起，我们把歌声汇聚成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话，现在属于我们槟城爱乐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爆招募当中，那我们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不是专业的上班族，可以自由职业者，同样欢迎教师、医生等等等等。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这里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喜欢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大家呢想要报名我们的合唱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那这个合唱团呢打造的这个形式也是主打现代流行青春这种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给大家呈现出一种更加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而909的这一次的合唱团呢也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报名，零学费。我们的团队也配备了专业的声乐指导老师，会系统的帮助大家提升演唱能力。

声相聚，也期待着每周的演唱排练会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份小期待吧。对于热爱唱歌的你来说，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我们可以一起和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大家记好这个合唱团的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喜欢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会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还有海量官方大型的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学员登台演出，演出的舞台经历也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力，想提升阅读表达，想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大家记好，87996000 87996000 87996111 87996111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相爱心意彼此就能够相通了，可是在现实的感情当中，最大的难题往往是沟通，内心藏着许许多多的情绪，柔软的、在意的、脆弱的、不安的、滚烫的、爱意的，话到嘴边就像林忆莲唱到的，总是词不达意，而这份说不出口的心事也藏在感情最深的寂寞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11线路。11期间目前有两个行程大家可以来选，一个是10月1号的丹东大陆岛的4天游的行程，我们是给大家10月1号到4号安排4天的时间，你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打卡丹东大陆岛的鸭绿江断桥，包括还有历史纪念馆，以及还有丹东舰。当然在行程里边，大家应该说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11在这个期间一定要去丹东品尝的

各色的海鲜美食轮番上阵，比如说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还有鲜活肥美的黄蚬子，地道的边境烤肉统统安排。包括在行程里边，我们还有丹东大陆岛的温泉养生，大家可以去泡一泡这种海水养生温泉，地质的稀缺的资源，治愈疲惫。当然带着孩子也可以在温泉嬉戏一整天。整个的小长假的行程呢，1到4号我们的丹东游，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自驾或者是大巴车前往都是可以的。现在要抓紧时间了解我们丹东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同样在10月2号我们还有海参崴的线路等待着大家。海参崴的行程同样也是4天，我们2号出发，5号回来，高铁前往绥芬河，2599的价格一价全，还没有购物店，包括了高铁前往绥芬河的往返票，而且行程里边同样也有海鲜大餐的安排，加赠给大家帝王蟹，还有海滨红酒烧烤大餐，以及大家如果想去感受这种异域的欧式的街头的风情浪漫，包括还有这种海滨的氛围感，那海参崴的线路要推荐给大家。去海参崴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同样在11过后，如果大家想找一条性价比更高，然后有更多的时间慢下来打卡的行程，那适合中老年群体的，我们还打造了一条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海南三亚这样的一个旅行加旅居的康养行程。所以说2980的价格是我们的这个15天的行程起，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具有性价比的。大家呢只要最近想出行，想了解909最新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雨滴、云朵、蜜蜂、花朵、彩虹。吴青峰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说想把这么多自然的意象都融入到这首小情歌当中。有的时候，爱不必轰轰烈烈，就是我想为你写下一整个季节的温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大家呢，如果有装修的需求和计划的话，那现在呢，唯上装饰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带来了装修的福利，除了有装修的优惠，更多的也给我们的听友带来了装修的安心保障，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家装难题。那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唯上装饰呢，一直以来都是拥有行业的权威的背书，代表着我们哈尔滨的家装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所以呢，可能大家啊，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套路，或者害怕遇到一些套路，在这儿呢，也是承诺给大家，在唯上装修，真正的先装修后付款，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您再交钱。所以装修的主动权在唯上装修是交在您的手里边的，而且公司自有的经营门店也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隐蔽工程像水电杜绝后期漏水漏电都是终身质保。所以在唯上装修呢，除了有装修的福利优惠给到大家，更多的是品质的一个保障。大家有装修的需求可以免费报名来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看一看升级材料的实景图，看一看对比于市面当中的这些装修，大家呢再进行选择就来得及。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添加这个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给到大家的优惠来简单的说一下，现金直减，最高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还有全屋全套家电的赠送，或者是全屋成套家具的赠送，以及旧房翻新，还有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管件等等的换新，这些都是给到大家的福利。当然在唯上10周年的店庆，还有8项的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大家升级到顶配，瓷砖换新升级，木门加高升级，墙面进口漆的升级，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卫浴智能升级，水路管材的进口升级，还有网红蜂窝大板吊顶以及加厚纳米大单盆的升级，这些都不是加价选项，而是直接给大家在活动当中一步到位。所以说呢，优惠看得着，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方案都很灵活。大家呢，先来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然后看一看装修材料的实景图，领取你的专属的优惠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再进行多方面的对比。如果决定在唯上装修，以上的优惠都会给到大家，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品质的承诺，先装修后付款。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6: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如果生活也让你疲惫，请学会知足，看见平凡生命的勇敢，珍惜一切。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依然还是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的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孩子们就可以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87996111。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0: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说一说我们的青年合唱团。如果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此刻正在享受音乐，平时呢也喜欢跟着这个音乐啊唱上两句的话，那我们呢现在哈广电909音乐广播也给大家全新打造了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正在全程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在这里呢可以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有感染力的和声，而且和大家一起登上舞台绽放光芒。所以现在属于我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大家报名参加到这个青年合唱团，各行各业我们都欢迎。那无论是自由职业者还是上班族、教师、医生等等等等吧，不要专业的，那我们的这个业余团体啊，不管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呢只要忠于热爱，纯粹的喜欢唱歌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想报名这个合唱团的话，记好这个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合唱团呢是主打一个现代的、流行的这种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而这一次的合唱团呢也是全程都是公益免费的，大家可以放心来报名，零学费。团队呢我们也会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老师，会系统的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都会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呢只要电波前的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到时候排练的时候手持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来报名了。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如果条件出众的话，年龄都不是问题，可以适当的放宽。所以大家想要报名这个合唱团，记好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让我们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演唱排练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我们可以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微信大家记好，18545888877，18545888877，备注合唱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有的时候不用按部就班，比如说奶茶刘若英唱的这首《跳车》，我们可能意外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小小的惊喜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十一期间给大家带来的几条行程线路。现在呢，报名还来得及，明天呢是我们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呢，掐指一算啊，十一呢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那我们的10月1号和10月2号的行程呢，截止到现在还是可以来报名的，两条线路可供大家来选择。我们来说一下行程，首先就是10月1号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10月1号出发，一共4天的时间，10月4号返回，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自驾，或者是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大巴车一同来前往。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也是一架全包，没有购物店。大家呢，其实这一趟线路在丹东游的行程当中，更多的是品尝美食，跟着我们去打卡丹东大陆岛的温泉。整个的行程在11期间吧，这两天其实大家呢最不能够错过的就是饱满鲜美的黄蚬子，地道的丹东烤肉，丰盛的海鲜自助，包括还有这个季节限定的东港飞蟹，以及还有就是大陆岛普通温泉比不了的天然的海水养生温泉，大家可以泡上一整天，包括可以带领着宝贝们啊在温泉嬉戏。所以这是我们的4天的丹东游的行程，看一看是不是大家在行程的时间呢安排上面啊，那想要报名的话，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丹东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丹东。另外呢，在10月2号，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行程，同样也是4天，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店，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海参崴的行程呢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入关之后呢，我们乘坐大巴车到达这里。整个的线路呢也是4天，然后慢节奏，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俄罗斯的这种欧式的风情。当然那边也有海，那边的海鲜呢就变成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团餐也有安排，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包括海滨红酒烧烤大餐也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到那边呢，大家可以去了解更多的相关的历史，像9288公里、世界最长铁路传奇的纪念碑，包括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七月安生电影里的托卡内夫灯塔，以及列宁广场等等吧，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这种浪漫的欧式的街头风情，以及那边的玻璃海，还有这种太平洋的海岸线。大家呢如果想打卡海参崴的话，前提现在都有护照在手了，虽然是免签，护照大于6个月以上有效期，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海参崴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在十一过后，如果大家呢家里面有老人想出行的话，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趟玩转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的旅游加旅居的这样的一个康养的行程。那2980起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因为错过了十一的黄金周，相对我们所说到的人少，价格还便宜，而且对于特别是可能每年要飞三亚的朋友们来说，那这趟行程正好玩完一圈，我们就落地在三亚，大家就可以享受这种候鸟生活了。安排到的行程的景点，无论是潮汕，也是近两年比较热的，包括海陵岛，也是全国最美的海岛，大家都可以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更好的去慢节奏的享受。因为本身呢，这趟行程就是让大家享受暖阳的，像在海陵岛也是入住6晚的这种酒店，而且这个我们的这个海景房距离海边基本上就是5到10分钟左右啊，走的距离。大家了解这一趟我们的海南广东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南或者是康养。所以三条线路大家怎么选呢？添加微信来了解吧。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5: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5: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5: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坤和白举纲的合作《战江湖》。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

九零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喜欢唱歌、热爱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来加入。四个核心的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线的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的教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的官方的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官方各类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也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以及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大家记好：8799-6000，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8799-6111。

0: 乖。
1: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江美琪第101个答案。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是有更多的我们的旅行的行程要和大家来分享啊，也不是有更多的了。在十一期间呢，其实我们的两条线路呢，目前也都在收尾当中了。一个呢，就是我们10月1号的丹东游的行程，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10月2号的海参崴的线路。不过大家呢，现在此刻啊，如果呢在十一期间还没有确定的出行计划，想要来报名的话，现在还是可以的。来分别说一下吧。那这两条线路呢，一个是1号出发，一个是2号出发，都是4天的行程，带领大家呢来到的也都是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的，让大家既可以吃到美味的海鲜，同样也可以打卡不一样的风景的地方。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呢现在就是要有护照在手了，因为免签，但是呢这个护照啊是一定要拿在手里边才能跟我们一同出发的。整个呢行程是哈尔滨，我们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出关之后乘坐着大巴车，4天的时间会带领大家来到海参崴，去感受那边的太平洋海岸线，去看一看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去到列宁广场打一打卡，去看一看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以及在海边的托卡内夫灯塔，包括还有世界最长铁路传奇9288公里纪念碑。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些美食，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也好，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的这个帝王蟹也好，都是在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美食。所以想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的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除此之外，我们的10月1号的丹东游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丹东的线路呢，也是跟着我们可以去解锁东北这个宝藏的边境海岸线。这个时候是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非常舒适的一个黄金窗口。到那儿呢，肥美的黄蚬子吃个够，还有限定的东港飞蟹，以及在行程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地道的这个烤肉，包括还有丹东大陆岛大家可以去浸泡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天然的海水的养生温泉，带着宝贝们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温泉池当中嬉戏。丹东游的行程呢，你可以自驾，可以选择跟我们乘坐着大巴车。想要了解丹东游的行程的线路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丹东。想去海参崴的标注海参崴，微信号码都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另外呢，在十一过后，如果大家想出门的话，避开了人潮，相对来说价格也很划算，我们也给中老年群体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广东海南15天的康养之旅。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很高，我们会带领大家玩转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海南三亚。像在海陵岛住的都是海景房，也是一条旅居加康养的行程。整个的线路非常的节奏慢，适合中老年群体去打卡。而且呢，对于我们的候鸟一族来说，如果落脚到三亚之后不想回来，就可以直接在那边了。大家想要了解这一趟的我们的海南广东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想要了解更多的行程线路，大家只要记好这个微信，添加孙威就可以了解到我们909近期的行程了。让我们继续听歌。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单身并不等于放弃爱，对吧？也不要畏惧伤痛，心里还会有向往。这就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单身情歌》。好了，听过了情歌，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唱歌的事儿。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可能每次听到这些经典的老歌啊，也会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对吧？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大家喜欢和同频的人、同频的伙伴一起去畅想更多的音乐，畅想更多的歌声，并且把你们的感染力的这些歌声都汇聚成同一个声音站在舞台上绽放的话，那没错，我们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在全城火热的招募当中，而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大家呢欢迎可以踊跃加入到这个合唱团当中。团员呢，我们也不需要是专业的，上班族可以，自由职业者同样可以，各行各业，教师、医生等等，无论你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这里呢，只要你喜欢唱歌，喜欢这种热爱纯粹的音乐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想报名这个合唱团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合唱就可以了，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那我们这个合唱团呢，也是打造的是这种现代流行青春的，而且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大家放心来报名，公益免费，零学费。我们的团队呢还会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给大家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都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包括公益晚会的真实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一定的基础，音准节奏感好，能够到时候守时参与到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来报名了。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当然如果大家条件很好的话，这个年龄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放宽。所以想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吧，大家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以期待的每周这样的一个合唱的排练演唱会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青年爱乐合唱团，我们可以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畅享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 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有的时候爱情会伤人，会离散，但有一个姐妹淘，她允许你卸下所有的伪装，可以在她的面前放肆大叫，接住你所有的狼狈。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我是孙薇。

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蔚蓝 Chocolate Eyes，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呢，现在也成立了一个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而首期招募呢将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来报名加入。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会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的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也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认证、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大家可以拨打这个成团热线来进行报名咨询，电话是87996000，87996000，87996000，或者还有另外的一个电话号码是87996111，87996111，87996111。

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奉献。
1: 孙露磁性的嗓音也是国内知名的发烧女声，她就是非常擅长把这种经典的老歌作为抒情化的改编，所以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大家可能听到的很多女生演唱的这个光辉岁月的这个国语的版本都是由她来演唱的，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行程和线路。马上就要到来的十一假期，那目前呢我们的两条十一的行程大家还是依然可以来报名的，但是这两天呢也是马上就要截止了，大家呢如果说还没有啊这个十一期间有这种啊出行的这个具体的规划的话，那现在呢如果想更加的省心也想更加的放心的话，那就可以跟着我们909的这个靠谱的行程一同出发。目前呢我们是两条线路，一个是10月1号的丹东大陆岛的行程，4天一价全含，自驾是1980。如果大家说想跟我们选择乘坐大巴车，自己不想开车累的话，那就加一点油费就可以了。整个的线路4天的时间呢，我们是首先会到达丹东，然后带领大家去走一走鸭绿江断桥，感受一下抗美援朝的历史。另外呢，还会带领大家去登上丹东舰，然后这一场行程应该说它的重头戏就是一路美食不间断，丰盛的海鲜自助。这个时候去丹东一定要尝的是什么？山东的这个去丹东啊，丹东的这个饱满肥美的黄蚬子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地道的丹东烤肉，以及还有这个季节限定的东港飞蟹，这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安排到的。还有就是去泡一泡大陆岛的这个海水温泉。那整个的行程呢也是4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带着宝贝们跟着我们前往一路美食，另外呢还可以在水上温泉当中啊去进行嬉戏。所以说目前丹东游的行程，大家呢选择大巴或者选择自驾都是可以和我们一同前往的，像门票啊船票啊包括还有这个行程里边的酒店统统给大家已经搞定了，所以你不用自己再去费心做攻略了，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就可以了。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丹东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除了丹东游的行程，我们在10月2号海参崴的线路呢，现在还有几个少量的余位可以来报名。2号的海参崴的行程呢，也是我们一价全含4天的时间，2599，包括了哈尔滨往返绥芬河的这个高铁的费用。海参崴的线路呢，其实现在去依然还是也有海鲜啊，但是那边的这个海鲜呢，跟丹东的就不一样了，对吧？俄罗斯的海鲜，而且会加赠给我们的听友每人一只帝王蟹。包括行程里边也安排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些都是我们会送给大家的。在行程里边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打卡的非常唯美的托卡内夫灯塔，也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拍摄地方，包括百年海滨步行街，包括海参崴啊特有的玻璃海，以及还有那边的列宁广场、9288公里、世界最长铁路传奇的纪念碑、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等等吧。总之这个地方呢很出片，在这个街头大家呢可以去拍到那种啊欧式风情的大片，还可以去了解到很多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的我们所说到的俄罗斯的无论是啤酒啊酸奶呀、啊、还有这个什么格瓦斯啊伏特加呀、哈尔滨的这个朋友们也非常的喜欢，对吧？所以到了那边呢大家呢可以去尽情的品尝。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的线路，当然要有护照在手，大家呢也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除了我们十一的这两条行程，如果说大家在十一过后想要出行，当然十一过后出行价格就划算了，人也少。而且呢要去一些暖和一点的地方，那我们的海南 包括还有这个广东15天的康养之旅，现在也在招募当中。那这条行程呢，非常适合中老年群体，有想要比如说过一阵去三亚的，那正好呢跟着我们一路玩转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到那边呢可以直接落地了。当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出去玩一天玩一圈15天的时间，感受一下这些暖阳的地方的话，这条线路的性价比也很高，2980起。而且像在海陵岛这个全国最美的十大海岛，我们入住的都是海景房，6天的时间，所以整个的节奏很缓慢，也是非常符合中老年群体的这种旅居加康养的需求。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条线路，同样也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总之，大家有出行的计划，想了解我们909给大家每一个不同的时期带来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我们会再见，这不又见面了吗？那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电波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平时也喜欢听歌，甚至喜欢唱歌的话，也期待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将我们的歌声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大家一起站在舞台上，共同绽放光芒。那现在呢，属于我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全城火热招募当中。不是非专，我们是不是专业的群体，但是呢，欢迎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电波前的热爱音乐的好朋友们，上班族可以，自由职业者同样欢迎，教师、医生等等等等吧。无论其实大家平时工作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这里呢，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喜欢唱歌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909爱乐合唱团。那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这是我们报名的微信。那合唱团呢，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合唱的形式也是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一个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而且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是全程公益，全程免费的，大家呢也是零学费就可以参与其中。我们的团队还会配备专业的声乐导师，会系统的辅导大家提升您的演唱能力和表演能力。届时表现优秀的团员，我们还会有机会一起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的真实舞台。所以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音准节奏感，还能够守时，到时候参加我们的这个排练，心态阳光积极，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的年龄呢，招募是20到45周岁，如果条件出众的话，都可以适当的放宽。所以热爱唱歌的你赶快加入我们，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记好这个合唱团的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薇，明天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

0: 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徐峰谈车，跟专家聊车，徐峰谈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今天天真凉了，我想起小学时候的课文了，秋天来了，天气凉了，大雁排成一行向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
5: 嗯，
4: 啊，今天真排成一字了，这家把我冷的呀。昨天我看那个咱哈尔滨湿地公园那些小鸭子，什么还没飞呢？我不知道他们几月份飞，这天气已经都这样了，怎么还没撩呢？
6: 高哥的老家，
4: 嗯，
6: 挨着丹顶鹤的故乡，
4: 啊，
6: 我没开玩笑，
4: 啊，
6: 真事儿，对吧，高哥？
7: 啊，说的没毛病。
6: 对，这个一般啥时候往南飞？
7: 大雁往南飞，
4: 嗯，
6: 就是说我像只小鸟
7: 等
6: 孤雁，为了爱你奔南边。这个呢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就是简单到什么，就是说头场雪下了就化，就落得不到地下的时候，这时候所有的候鸟这是往南飞
4: 啊，那时候才飞啊。我还寻思咱不得打个提前量吗？
6: 因
4: 为啥呢，冬哥，这个季节心脑血管老病人该犯了
6: 啊，
4: 提前往南飞不好吗？
6: 他们说那时候风向好，
4: 啊，
6: 奔着顺风走
4: 啊。那时候北风。
6: 对，高哥，你家附近的丹顶鹤顺风能飞吗？
7: 费点劲呗。
4: 你看有人说了，11飞，高速免费。
6: 那个，高哥
7: 啊，
6: 鸟不能顺风飞，它一定是旁风飞啊。这小时候都干啥？
4: 就飞机起飞，顺风也不能起飞，
6: 起飞不了。
4: 哎。来，这个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不管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市场行情变化啊，不动产变动产，变现金别腰上，家庭生活指南、人生这个明灯啊，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啊，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儿是该谁定时间了？
7: 该小张总了，
4: 该小张总了啊！今天定多少秒啊，小总？
8: 40秒，
4: 40啊！
7: 我感觉有点少啊，
8: 那就50，
7: 我看行。
4: 高哥，你说的啊！
7: 今天50阳光新车型上市。
4: 哎呀，
8: 你不是哥阳光上半年不刚上市吗？咋又上市了？
7: 我们这个五零
8: 两个月改一次，
7: 我们50阳光 L 重磅上市。
4: 你是上市的稿吗？
7: 是啊。今天正式上市吗？
4: 哎，你中了高哥的奸计了。
8: 哎呀，高哥呀，那
7: 行了，你自己说吧。
8: 哥还50秒啊？
4: 那你说的呀，咱这么说啊，就是我这人有这么个观点啊，说到哪儿，办到哪儿，
8: 那就50秒。
4: 因为啥？小总，你没发现吗？你在加拿大、美国游历那么多年。你没发现人当地最重视一个什么？就契约精神。
8: 对，
4: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想要好，契约精神是基石。
8: 嗯，
4: 没有契约精神的人群是没有未来的。
8: 对，这倒是。但是你说这中了坏人的奸计了。
4: 他这个奸计啊。我高哥
7: 这
4: 招太毒了。
7: 反奸计。
9: 老高这就真是没好
8: 处。不是我是。我就是觉得这怎么阳光总上市呢？2个月前肯定上一次。
4: 高哥先说啊，你没撒谎是吧？
8: 那个是2个月前是不是上了一次？
7: 你别管了，你就照抓紧说得了。
8: 那个是那有啥改变呢？那时候上
4: 高哥，你掐时间吧，你掐时间吧。
7: 对，我掐时间，我时间给你把的死死的。
8: 这50这车多呀，天天上市。
7: 可不呗，
8: 天天改款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也改款啊，但是我们昨天已经改过了啊，今天就限时。但是呢，这两天我们的这个卖的还是挺好的。这个特别是像是燃油版啊，这可能大家对这个 iHive 啊，这个还是在观望的状态，因为毕竟试驾车都。

0: 没有啊，就是我就说这个两升多的市区油耗，大家可能也不太相信啊。但是工信部给的是四升多，但我们吉利标呢，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反向虚标比较多啊，因为它66公里呢，基本上全都是电的。你可以考虑它是一个纯电的车型啊，或者是增程版的车型，在66公里以内，60公里以上呢，在一种这个比较费电的就工况下、啊，它又是一个燃油车和混动的车型了。现在呢，有一个7000块钱优惠，如果置换呢，还有10000的补贴。找小张总呢，还得多少找点优惠的政策。如果大家关注10万级的 SUV， 想要省油家用啊，看看我们的博瑶18045078887到松花路33号。
1: 咋样啊？
2: 1秒多。
3: 哎呦妈！
1: 哎呦我天哪！
4: 那当2秒吧。
1: 哎呀，
3: 太行了！
2: 这5毛钱大爱呀！
5: 肖大爷，你这掐的挺准的，我掐怎么正好？
2: 我让他得花点。这心里美啊！
1: 神！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我得慢点说，今天时间太充裕了，我没那么多事。
1: 从哪开始算呢？
2: 我早就说上了就算
1: 了，
2: 从长安马自达萧峰就开始算
1: 啊。
2: 咱们 EZ60 现在的话，激光雷达版已经上市了啊，600的续航呢是157800，这款呢是12探头的，车规级的芯片，3纳米的，型号呢8678，这个是比较新的。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其实啊，增加激光雷达版呢，我觉得其实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车身的稳定性和安全等级，这是最主要的。欢迎大家到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35。
1: 高哥多少秒？
5: 47秒。
1: 哎呀，
2: 1.5。哎呦我去，
1: 今天都这么厉害啊！
2: 1.5，我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
1: 莹莹看你的了啊！哎，我发现最近你胖了，那胳膊上有肉啊。
6: 我胖了。
1: 嗯。
6: 这季节那个不是那是。
7: 金镯子都戴不了。
6: 摘了。
1: 高哥买个大的。
6: 那个啥，那个从小快乐结束之后，胖
1: 了
6: 好几斤。真胖了啊！50秒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那个领跑的全新车型呢，给大家介绍一遍。很多的朋友不知道领跑是什么车。领跑呢是自主研发的一个品牌，是这个11周年了啊，已经11周年了。那现在全系车型呢分 A、B、C、D， 包括拉法系列。那 A 是小车，一个是两厢的轿车 A05， 另一个是 A10 紧凑型的 SUV， 然后往上是 B01 和 B10， 是10万左右的 SUV 和轿车，再往上是 C 系 C10、C11 包括 C16。 那最大的车系就是我们的 D 系 D19 和 D99， 一个是5.2米车身的一个SUV， 6座7座可选，还有一个就是大型的 MPV。 如果说我们家用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新能源的这个车型，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4: 50秒。
0: 哎呀，高哥，
6: 脸都红了。
0: 高哥，
1: 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西游记，山海经，金瓶梅中掌管汽车的神啊，还拉个葫芦娃啊，我高哥他来了。
5: 永远不要抱怨，能解决就去解决，这是能力，不能解决去承受，这是坚韧。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9月29号高能成配高效轻客50阳光 L 正式上市了。上市的权益价格呢是86800，首次搭载了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车呢分标准款，内部空间呢是7.3立方米，还有一个是长轴款8.1立方米。上市之后呢也是有很多权益的，增购和置换礼是5000块钱的补贴，贷6万2年是零利息的，这个政策呢比较好。现在下定呢还可以1000元呢抵2000元的一个购车款。这个车呢超长的电池质保是8年60万公里。如果喜欢这个车呢，现在下定还有更多惊喜，先到先得。喜欢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同时呢，其他品牌50旗下的产品呢都是有优惠促销的，赶上10月1了，想了解的打电话3-8-1-9-4-8。
1: 哎，有人提醒我落了一个《封神演义》，
5: 明天加上。
2: 中国的车神应该叫西众，我刚才查了一下。
1: 是吗？

0: 对，车
1: 车神，
0: 发明马车的人叫西仲。
1: 是哪个朝代的呀？
0: 不
1: 也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
1: 反正不，那是你们认为的
0: 啊。对，
1: 我认为的是我高哥。
0: 我觉得高哥应该说秋名山。
1: 秋名山车神。嗯，
2: 高哥，
3: 嗯，
2: 我现在说行吗？
3: 可以了，我给你掐一下时间。
0: 这100块钱花的。
2: 手机充上电了，
3: 充上了
2: 啊。好嘞，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工所老刘。首先说一下呢，红腾呢在十一假期期间正常上班，早八晚五呢我都在店里。如果有个旧车想出售或者置换个新车，清楚二手车价格，了解更多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啊。然后呢，4881357这电话呢，每天都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如果你要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手车，或者想评估二手车价格，你呢加我个人微信。微信是1714881357啊，是1714881357。那个我还剩点时间，请问一下高哥，你们叫五菱阳光 L、
3: 啊、对
2: 啊，为什么不叫五菱阳光了呢？
3: 因为英文单词里头没有了，只有汉语拼音里头有了。
2: 对呀、啊，在国内的话，我们应该是了呀。
3: 了呀，
2: 五菱阳光了。
3: 你要是喜欢这么叫也行，
2: 以后你得改一改，你这说的不对，对吧？你得说母语嘛。
1: 了，嗯，波普摩佛德腾的了，嗯，哎，那个开始给解答大伙儿问题啊。再说一遍参与方式，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第一个问题是19年轩逸，我哥车况好啊，才6万公里啊。就左前门蹭了一个，哎呀，不行，东哥，他大顶天窗旁边，
2: 嗯，
1: 石头砸了。
2: 这个呢，具体得看那啥。另外，
1: 高配
2: 这个里头吧，它有这样的：19年的话，有12代轩逸，有13代。
1: 啊，他也没说他哪代
2: 啊，手动挡、自动挡，有没有天窗，什么颜色，这都没有。如果是12代轩逸的话啊，19年的呢，我个人认为能达到2万多块钱，2万小多这个范围吧。
1: 嗯，
2: 具体到时候呢得看车，所以二手车这东西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如果你真的想卖二手车的话，或者想评估价格，你就一况机一号，红腾二手车，我们评估师都在店里，到店看看车，基本上价格范围就出来了。联系电话是4881357。
1: 那个有听友给我转个消息，说是到2030年，全国要全固态电池实现规模化应用。我希望它能实现，我这么说是不是挑不着毛病？
2: 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比亚迪的一个总裁还是副总裁在接受国外一家正规的媒体的采访时啊，国外正规的媒体的时候呢，他说呢，比亚迪明年将在有的车型上推出固态电池。
1: 嗯，
2: 首先一点，我想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的说想买一个小电池作为一个交通工具、代步工具，而我们的预算只有10万左右或者10万多点的话，其实呢，固态电池这个事儿呢，和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因为固态的电池的成本在这放着呢。你像比亚迪，就是说按他们的总裁说的话，出来之后，他也不会把固态电池放到他的低端的电车上啊。其实呢，我们应该现在最关注的是闪充。闪充这个技术呢，现在很多的电车都在用，而且的话呢，确实如果在外面商充，我们要使用闪充的话，很快很快。昨天我和刚一个车友聊，前天吧，610公里续航的话，如果在外面商充，听好，是在外面商充，是闪充的话，基本9分钟也充满了。
1: 嗯，
2: 这个的话，对于汽车厂家就是说成本比较低，它会更快的普及到它的这个我们家用的这种电车上。其实大家关注一些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啊，要贩子的朋友老板问这个损失一台8赫够不够？我不知道这是库里南呢还是古斯特啊啥的，我估计啊不够啊。前嘴一套气囊全爆，做一个牢，100万不够赔了。
2: 嗯，这是一个
1: 肯定不够了。
2: 另外，高哥，
3: 嗯，
2: 你卖了20多年车了，看这张照片，你没啥想法啊？
1: 端过来，
3: 没啥想法，还是好好修吧，应该有保险。
2: 老款，
1: 不是保险的事儿，这个
3: 车
1: 的二手车一下子就完了。
2: 像这种的话，尤其越高端的车，如果是气囊爆，因为呢，在我们在收车的过程中，这个查这个保险记录的话，它有个九宫格，九宫格的话，如果气囊爆的话，它会有一个专门一格是气囊爆出，这个对二手车价格影响特别的大。

0: 另外呢，像气囊爆了，机盖那个小气囊，它也得出现问题，对价格影响会非常大。豪车怕这个。
1: 大海说的对，固态电池用上了，你们也不一定买得起，因为这个事儿吧，我，近几个月来，我始终喜欢看一看这方面的消息。因为这个电池的技术啊，最领先的是谁呢？咱不好说啊，因为啥呢？你要说真是谁谁谁的话，就有人该说你了啊。但是呢，要说假话呢，又不是我的性格。固态电池真要开始能有商业价值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在非常昂贵的车型上，就是七八十万这种车型，人家是在这个段位的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啊，你们发现了吗？咱都不说固态电池，就说现在最常见的这个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这个电池包一旦整体更换，你会发现这个电池包的价格竟然跟车的价格相比它过半儿。你明白了吗？就是这个车其实本身就这个冰箱、彩电、沙发这个东西不值钱，贵就贵在那个电池包上了。那你想想，就是七八十万的车，那电池啊，是好，但是车顶的东西会不会也是非常非常好？如果也是，那就不是七八十万，甚至还得贵啊。所以呢，就是想要拿它看网约车的朋友，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啊，它不是干这玩意儿的。2024年，大众 CC 380夺目版，白色，大哥跑的有点多呀，这2年跑了47000公里。
0: 嗯嗯嗯。如果是白色的啊，这个公里数全车原版原漆，我个人认为呢，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3万左右。确实呢，像薛老师说的，2年跑了47000公里，在二手车行业来说，公里数稍大啊，这么一个价格范围，你先做个参考吧。
1: 嗯，东哥多收点车呗，天天上你网站看咋没车了，他得收得上来呀。现在大家伙是这么个情况啊，在换不起车的时候，就没人卖车了。我们周围现在换不起车的人占比太高了，因为大家伙现在没钱啊。
0: 咱含蓄点说，含蓄点说，现在其实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呢，从你身边过的车，家用经济型低价位的车比较多。
1: 嗯，
0: 是不是啊？其实真正的豪车，除非在，我觉得在哈西群里松北可能会看到一些，但是其他的地区的话，区域还是这种低价位的，家用经济型的驾驶车特别特别的多。为啥？谁都想开豪车，我不想吗？我也想，但咱不实力不允许吗？
2: 为啥 A 系列？
1: 哎，为啥 A 幺零这种车好卖？
2: 为啥就是领跑的 A 系列能上个月交付超过4万台？这一个车系，这一个车系赶上别的品牌整个月的销量，
1: 咱说开个7万年，我当推沟去，他也赔不上啥。
2: 对，6-7万块钱。
0: 咱车友前两天上我那儿去了一趟，过去假期期间去了啊，有个小车，然后呢，确实不值啥钱，卖给我了。他说：“东哥，我这么算个账，你看咱了，你会算账，你帮我算算呗。”我说：“我没文化。”他说：“听说你算盘打得好。”我说：“行。”他说：“我这个车吧，卖个10000多块钱。”他说呢，他说他家那个车位特别便宜，在江北
1: 啊，
0: 1年3000块钱
1: 租金，
0: 3000。
1: 那要告这个价我不买，我肯定租，
0: 因为一个车位的话，咱说交车位费还1000多块钱，
1: 对啊，
0: 3000块钱全包了，
1: 全包了。
0: 哎，他说我呢带点款，我把我这个小车钱添里头，我再稍微少添点，完了我带点款，完了之后呢，我租个车位充电。我省了油钱了，油钱我还贷款，你说的是不是合适？我说这么算账没有问题，
1: 买便宜路走都行。
0: 而且呢，最主要的一点，你还省去了修车的费用。如果你手里的车真值个10000多块钱，哪个月修车不得大几百，对不对？
1: 万元精品没有不坏的，
0: 那不坏也能开，最后坏道上那就是正常现象了。所以的话呢，现在低价位的，尤其这种纯电的，卖的挺好。
2: 对，
1: 他这个刚才那个照片是库里南。完了后来又给我发了个另一个角度，东哥不光是前面，整个这一圈气帘子也都爆了。
0: 如果这个车有车损险的话，
1: 能不能定全损？
0: 撞前面挺好，咱只能这么说啊，因为如果是撞后面的话，这车可能就退不了全损了。如果撞前面，像这么大的力量的话，保险公司有可能给退个全损，
1: 因为修比全损得贵，肯定要。

0: 那他说他去打了个一期，
1: 没有一期银河。
0: 你说这是一期是谁呀、啊？
2: 看是不是看到奥迪那个奥迪那个叫一期叉吧？
0: 因为对比的昂科威 Plus 是奥迪的一期，
2: 那不是，那不是
0: 应该不是啊？
2: 奥迪那30万，
0: 那
1: 应该是别克吧？
3: 别克
0: 啊，对，别克有一期。
1: 对，
0: 问昂科兄弟啊，昂科威 Plus 对别克一期，他俩
4: 那一个燃油一个
0: 对啊，这个我咋说？而且还有一点啊，海哥。你每年使用强度只有10000公里，你买电车它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你省的油钱不够你二手车折的。昂科威 Plus 是保值率也不算一线阵营，但是你比如说10年的昂科威 Plus 能卖出钱来，比如说16年的昂科威现在还能换都
2: 3万多块钱，
0: 最起码是几万，
2: 3万
0: 吧
2: 大概。
0: 你要是16年的电驴子，
2: 我喜欢渊中老师说过一句话，我没开玩笑，就是说比方说现在像当时北汽出的那个小猪鼻子那个
0: 啊，
2: 真的就是推沟里，
0: 就推沟里，
2: 16年的推沟里，
0: 你完全没必要。
2: 包括有个现在产量最大的一个电车，咱不能提牌子，提牌子法务该那啥了，
0: 要找你，
2: 该找我了。当时出个 SUV， 用中文字母、中文字、中国字标的那个车
0: 啊，
2: 这个那个的，现在不基本上
0: 都
2: 全是。推沟里的是有燕东老师说的狠点，全推报废站去了，
0: 纯废铁。
5: 1万公里的话，我觉得燃油你是最佳选择。
0: 对，1万多公里必须是买汽车。
5: 而且的话，你提到的话是10年以上的，马自达有一款，我觉得C-X50，轴距呢2.815米，虽然说中型的 SUV， 但这款车你可以买到2.5自然吸气的，即便是你偶尔出去旅游啊，驾驾长途的话。它并不费油，这款车有B-缸技术，而且呢，它的耐用度、安全等级、稳定性非常高。你不妨去先锋路的2号试驾感受一下。
0: 那个车10年、20年都是它。
5: 你只要保养啊，因为它自然吸气，它为后续的维修成本呢会更低，而且金造。金踹，
0: 金拉又金拽，是金洗又金盖。
5: 对，你去啊，先锋路的2号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
0: 你像这个10年的电车，有一点，还有一点，我就提醒你啊，都不用说10年，你知道5-6年之后，那电池衰减的就非常厉害了。想要避免这个问题，我再给你出个招子，兄弟啊，我要是你，我就稀罕电驴子，我就稀罕的。我告诉你买个啥，你买个二手的蔚来。二手的蔚来现在价格极度面糊，那车能换电池，它永远不会有电池衰减的问题，尤其现在跟吉利他俩合作了，交叉持股建换电站，他俩能通用了。吉利到时候出的换电车也肯定是按照蔚来的那个电池规格干，不可能让蔚来推倒重来，因为现在换电站人已经建完这么多了，那电池不常换常新呢、啊、是不是？电车不值钱不就用电池吗？幸福美满说D99是就转弯半径有点大，6.1米啊，他说后轮转向有啥时候能上的可能性没有？
6: 我举个例啊，这个D99现在目前卖这个价格，后轮转向一般的话，这1-2年是没啥可能性。但是你要带后轮转向的啊，就咱竞品去，
0: 你知道那东西得多少钱吗？
6: 对，带那个后轮转向的也得5.9米，我不带的话是6.1米。你觉得D99还差吗？然后其次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蓝图对吧？梦想家这个车，它不带后轮转向之前是6.4米。那我们不带的话做到了6.1米，我觉得已经很优秀了啊。这因为毕竟车身太长了。
0: 重新、
2: 小老拦你句话，高哥你是玩地沟出身的，你说这后轮转向这个东西它的优点和缺点是啥？
4: 优点很明显嘛，转弯半径缩小了、更灵活。
0: 不光是转弯半径
4: 啊，
0: 高速行驶变线的时候有后轮随着转向的车
4: 啊，
0: 它的循迹功能特别的好。
2: 缺点呢？
4: 成本高吗？
2: 啊，就成本
4: 高。底盘悬架形式比较复杂。
2: 啊，花钱就能解决、
4: 那你看，那肯定成本高嘛。D99别说没加，就算加上了，价位又涨了，回头你又说又价格又高了，就是这样的，很矛盾。像买燃油车、买绿牌车，
2: 以后你别修底盘了，你不行往上面走一走，修修钣金啥的啊。
4: 我想修修你的牙。
2: 哎，我牙刚修完。
0: 平安喜乐，我现在开胖头鱼呢，我想换 ES， 油耗能不能低一点？动力咋样？3.0的胖头鱼啊，这个动力性呢也一般啊。 这个

0: ES 吧，油耗肯定比胖头鱼要低好多好多。但是呢，你要问到动力，我认为它不如胖头鱼动力好。2.0 的 ES 动力是我开过的车里边第三弱的，它是第三弱啊，第一弱是轩逸啊，第二是谁的呢？反正当年我开过几个肉车，哎，对，我告诉你第二是啥，1.8 不带 T 的帕萨特，你们谁开过？哎呦我的妈爷，这个干给油不走道啊，那家伙那个肉啊，完了还死肥油死肥油的。你看人轩逸肉啊，人轩逸省油，那帕萨特1.8不带 T 那个，呜、哦，开的我这家伙，我都觉得这车，你说当时得谁买呢？
1: 当时那车还，当时那车还加价呢，
0: 是吗？
1: 供不应求吗？
0: 嗯，
1: 哎，找高哥还不得加40000呢？
0: 哎，东哥，你开过2.8的帕萨特吗？
2: 那个、
1: 开过
0: 2.8的，哎呀，那是真好。
1: 那个年代看车还是在花报上看，9.9一本。
0: 那个动力性啊，你就别寻思了。ES200跟动力没关系啊，油耗很低。2021年3月份，领界，福特那个，啊，1.5T 自动挡，哈牌一手，安全行驶38000公里，一片喷漆，白色的。
1: 如果说大概的话啊，这应该是个 1.5T 的领界。如果说大概的话，21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5万多块钱，6万左右吧。具体还是得看车看手续。这领界的价格市场上不是很透明。
0: 星越 L2.0T 最低配纯油的裸车现在优惠完多少钱？
3: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长风月山月行。
0: 你这记性真好。
3: 它就低配的两个全都叫长风，就长风什么什么，长风什么什么，应该叫长风月山版啊。然后这个应该照价是13万9000起的，如果说有车的话，优惠应该在20000块钱左右。哈尔滨的行情还20000出头，
0: 嗯，
3: 如果置换补贴的话，应该是能给你到一个12000的同他品置换补贴，14000吧，应该是16000的同品置换补贴啊。你基本上就是3万多块钱，不到4万的一个整体的优惠啊。你算一下，这可能就是在裸车能到，如果置换的话，在10万左右了啊。这个车虽然便宜，但是呢，关注它的人比较少啊，因为现在看的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星越 L 的 1.5T 混动版本啊 ，iHave 卖的非常多。然后呢，就是这个中高配可能卖的多一点啊。你像这个的话，它呢虽然是 2.0T 的发动机，配的是七速双离合的变速箱，而且 2.0T 呢给你配的是210多马力的那个吉利 2.0T 低功发动机啊。你像我们现在吉利的高功都已经干到272匹了。啊，这差了60多匹啊！这么大的一个车，这样的一个动力总成，其实我觉得不如这个高功的好。而且呢，同样都是加95的油，我认为你应该买一个 iHive 或者是买一个这个 2.0T 这个 8AT 的啊，就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车，也有性价比，毕竟它便宜，是吧？如果有置换的话，确实你算算呗，落地大概就是这个价格。但我不确定这个月山版能不能订得到啊。如果说订不到的话，再往高那一个配置14700起照价那个啊，那个是肯定能订得到的。
0: 这朋友告诉我不用等二手了，现在新的蔚来也便宜了。大哥，那不二手就更便宜了吗？对吧？因为电车吧，我告诉你，电车啊，用我刘大爷讲话，我就买个2年的。
1: 公里数还得小。
0: 对啊，肯定。其实你看现在买电车这帮哥们儿，谁开出大里程？有几个？除了老郭头子，你看人家开那玩意儿，他值了，一年都18000公里的。尤其电车，它谈不到发动机磨损的这个事儿，电池一换新的，那不就是新车吗？就像我这手机，我换完电池，我就感觉跟新手机一样，马力嘎嘎足啊。说是哈尔滨现在换电站有20个了，比蔚来的还多。你说的是巧克力的啊？
3: 对，它现在有3种换电站，这个不光是宁德的，还有一个、对巧克力的，还有一个魔方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蔚来的，3种，
0: 那2种都是什么车在那儿换呢？
3: 营运的，
0: 都是营运车。
3: 卖的比较多的像是极狐的
0: 啊，对，极狐的多。
3: 哎，极狐的换电车现在卖的很多。
0: 你看，这马上就有人要买极狐，问 S3换电的，我一年行驶25000公里，干不干？S3现在多钱？
4: 这个车是11万左右。
0: 哎，还行。
4: 对，它主要是换电或者
0: 是买断。低配有个8万多的呀。
4: 它
5: 换电的5万9800。
4: 哦哟，
0: 这么便宜啊。
4: 对，不带电池的。
0: 租电一月多钱？它
4: 599。
0: 哎，590跟那个900一听感觉差了200块钱呢。
4: 对，但它好像限公里数吧，一个月不能超，
0: 啊、不超多少一个月？
4: 几五千我记得。
0: 一个月五够用了。
4: 嗯，它两个
0: 用了
4: 的话肯定够。
3: 一个月跑营运五千肯定是不够。
4: 对，它如果
3: 得到一万将近。
4: 家用的话可以。
0: 家用家用谁家开五正经人谁一月干五千公里啊？咱说他干啥去了啊？你几个家呀？
4: 六个家他也跑不完呢。
0: 对呀、啊，你六个家也跑不出五万公里啊！我高哥那现在那个 7X 现在多少公里了？
2: 跑了46000了。
0: 多长时间开的？
2: 一年半了呗。
0: 哎呦我的妈呀！
2: 我这公里数大，一天都80-90公里。
0: 不是，你，咱家孩子上学放学这么远吗？
2: 我去的地方多，一天嗖嗖的，
3: 晚上都在路上。
2: 但如果你要买这个租店的，一个月590，
0: 嗯，
2: 一年得6000多，
0: 嗯，
2: 你这车你要开个
0: 八年，要是买断是多少钱呢？这电池啊，
2: 买断
0: 哎呦，
2: 低配的80000块钱。
3: 但这个车好像说是这个买断了就不能用换电了，
6: 对，
3: 啊，买断不能用换电。买断只能充了，
2: 你换电不也耽误时间和？
0: 买断不能换电，
3: 对，那换电站就只给租电的用，
6: 对，
0: 这不合理啊！我换电，我交换电的钱呢，
3: 因为它便宜啊，哥，它便宜啊，它这个你看，像蔚来电池一块最便宜租电一个月得900多吧，贵的1100多
0: 啊，
3: 它是价格在这呢。
0: 哎呦，就要这么算的话，兄弟，你买个二手蔚来吧，买个二手蔚来买断电的。
3: 嗯，
0: 那就合适了，啊，别买租电的，二手的蔚来租电的，谁要买，那就是脑瓜大了。一月900块钱，你说你得开多少公里能省回这900块钱？咱说油车900块钱，满大街有几个开1块钱1公里的？像我似的，都是5-6毛钱1公里的，
7: 对啊、
0: 一月2000公里，对吧？
7: 能
0: 开上吗？
7: 也
0: 能
7: 干到2万以上啊！
0: 对啊，你最起码得奔着3万公里的强度，你租电你才能有账算。
7: 哎。
0: 嗯，
7: 不算细账，
0: 那就不会算账。嗯，25000公里，你要是租电，反正你自己算账啊。这个康风净化兄弟，嗯，我，哎呀，
6: 一年也得10000块钱费用。
0: 嗯啊，那个，那谁，那个庞统云的哥们儿，他换的 ES 不是说指雷克萨斯 ES， 他要换 GL8 ES， 问能不能省点
1: 油耗方面
0: 啊，省点。
1: 油耗
0: 比庞统鱼省。
1: 首先一点的话，在整个 GL8 系列里头，这个庞统鱼3.0呢是油耗最高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动力性不错。如果它的变速箱能更好一些，它的动力性呢能更好。但是呢，就是说那个意思吧，动力性还不错的。
0: 嗯、
1: 但是它是所有的 GL8 里头、
0: 嗯、
1: 这个3.0自然吸气发动机是最费油的。哎，
0: 哦，
1: 那冬天得1块钱吧、
0: 嗯，
1: 现在也得8毛。
0: 冬天
1: 如果是
0: 冬天一块下不来。
1: 嗯，如果呢，就像现在的这个 2.0T 这个 ES 的话啊，咱说纪念线的，然后呢，确实在油耗和动力性方面都表现的，作为 MPV 车型来说，表现的相当不错。
0: 啊，人说了599不限公里，399500公里，兄弟干了3399500公里，你一辆25000，你要是开汽车，你这个一个月400块钱你下不来，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嗯，租电，这样电池还不衰减，还一直399多合适啊？这句号，我开网约车的，我12万预算，我看了个 INRT， 啊，还有海豹06，还有没有别的推荐？网约车，我告诉你啊，兄弟，网约车一定要盯着一件事，就是续航。网约车就看续航，因为这玩意儿续航短了，它耽误挣钱。你这是生产资料，不是生活的这个用品。那12万以里续航最长的是谁？
6: 670。
0: 你？
4: 嗯，670公里续航，就是悦翔版 B01。这个车轴距是2.735米，是一个这个轿车啊，跑网约车的话肯定是符合的。那除此之外呢，就这个车的这个，你要是买顶配的119800的啊，是宁德的电池。然后买悦翔版109800，不是宁德电池，但是它俩续航完全一样，670。一般跑网约车买悦翔版的比较多，性价比比较高一些。你可以来看一看啊，领跑的 B01 多一个选择，买不买没关系，去对比对比。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同话，他说我想问小张总肚子好了没有？提醒你个事儿，千万别相信现在肚子里任何一股气儿，别问我咋知道的。
3: 啊、没太好例子，反正
1: 这话说的挺含蓄啊。
3: 嗯， 我知道，有时候可能憋不住，你的意思啊。没事，
0: 当年有一次，文铎到楼下回家了。
3: 哎呀，这事儿，
0: 肖大记这事儿吧，
1: 哥哥
0: 文铎老师都到楼下了，回家
1: 哥哥
2: 啊，
1: 刚才咱那听友，咱那听友说的啥意思？我没听懂。
2: 这种场面我尽量别那什么了，别分享。
1: 你形容一下这画面，形容
2: 形容不了。
0: 哎呀，忘了，起亚广告啊。
8: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9: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这个有朋友说，他从有朋友从三亚每次回来还到哈尔滨都上那个修配厂把车支起来，把底盘用水呲一遍，说去盐粒子，问有没有必要，太邪乎了吧。
1: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收海南牌照的车的时候，因为咱大家都知道现在咱还有很多人对，哎，然后之后呢，我们确实得上假期也见到过底盘这个腐蚀的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因为那个地区嘛，包括福建了广东都这样。但是我想说，就是你升起来之后，你如果用水枪简单的清洗一遍
0: 没啥用，
1: 这个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它那个锈啊是从里头往外来的，而不是说附着在这个，
0: 尤其里边的管路它是转圈的，你呲不着上撇啊。
1: 就是说呢，它是从里往外来的锈，不是说从外往里锈，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好像用处不太大，
2: 有这条件呲呲灰行。
0: 龙马精神大哥来了，听说红腾现在没车源了，我有一个2023年4月份星越 L 旗舰版2.0T 白色。哎，东哥，2023年车是贵的时候吗？
1: 不便宜，
0: 5万公里，小刮蹭。差一不二，我就给他留下。
1: 那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加上没？你加我个微信，17148135，加完了之后，把车况、配置、颜色、公里数告诉我，我给你评估一个价格啊！而且呢，所有的这个评估，这个微信呢，都是我本人在回复。价格不敢说呢，这个多么的精准，但是呢，还是比较靠谱的啊！是17148135。
0: 南哥，阿成。昨天一70多岁老头用钥匙划了一圈的车，最贵的一款是全新 A6， 10多辆车，老人亲戚一大帮说老年痴呆不赔，这可以起诉的，他也有监护人的，啊，这个跑不了你，知道吗？尽管这官司打时间长，要告我，我给你轱辘，我班都不上了，因为啥呢？忍一步乳腺增生啊，嗯。
7: 男的也有，
0: 也有
7: 男的也，也对号看事儿也有。
2: 用我东哥的话来讲，这气势从里往外反。
0: 对呀、问起亚嘉宾啥时候换人？过两天的，别着急啊，因为这边工作得那个进行一下对接啊。我告诉谁？告诉你们谁来啊？陈雪，你们想不想
2: 的？天天
0: 这里边那个陈雪跟宁宁他俩是铁闺蜜啊，他也盼着他来呢。
1: 不，高哥。你刚才一说陈雪来，你说了句啥？
2: 我说听友得盼着。
0: 你不盼呢？
2: 但是我不说谁也不知道。
1: 但是我知道啊，
0: 东哥，
1: 哥岁数大，
0: 你知你知道吗？陈雪跟高哥私交甚厚，
1: 是，
10: 就他俩为
1: 亲。我认识的女性里头啊，不，我认识的咱的女嘉宾里头这么多，拿捏高哥跟小孩似的，
0: 就陈雪
1: 俩。一个是陈雪，另外是那个倪丹，
0: 哎，倪丹，哎呦，
1: 高哥，
2: 那不叫拿捏，前者叫相互尊重，后者是要烂人抽身，反正也不在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1: 你说这个陈先生，你不相信？咱打个赌，陈雪来了，往高哥身边一坐啊，咱先打个赌，高哥就麻了，站都站不起来。你等着陈雪来的，你看你麻不麻就完了。
10: 好好处着，别最后一个微信都删了。
1: 不用那个，不用处了。
2: 不用操心。
1: 陈雪跟他说话，就跟小孩说话似的。 这等他叫陈雪来的，
0: 陈雪这有压制能力，
1: 压制他、太轻松了。
0: 雪二哥，我们邻居家新买电车5分钱一公里，我心动了。雪二哥，我想问你一年开多少公里啊？其实有的人可以换，你像我高哥，这4万多公里了，这一年多点，他换行。
2: 他说5分钱一公里吧，他就那么一说。
0: 而且5分钱一般下不来，
2: 那得赶夏天好时候，
0: 既不开空调也不开暖风。正常
2: 来讲，怎么也得个1毛左右吧。
0: 7-8分钱的我倒是常见，
2: 对，
0: 毛圆的是最多。啊，你要说5分钱的，兴许有人能开出来，但至少我还不知道。因为那个。我曾经出溜过，计算过啥呢？在某些路段能开得过5分钱，极特殊情况啊。不懂差一不二，就是去东哥那儿说多少钱，交钥匙拿钱走人得了。对，我一直以来坚信的一个原则就是啥呢？三国里边这个小说啊，《三国演义》里边一直被丑化的就是曹操曹孟德，他的原则就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信不着他，你就别找他，懂吗？比如说刘大爷这边，你认为他是个奸商，那你就别去，对吧？现在这人吧，就整天就是把别人都妖魔化。我告诉你，是现在坏人不少啊。我这2年来，东哥，你知道我人情冷暖，我见识太多太多了。但是我打心眼里坚信一点，我告诉你，刘大爷他绝对不带坑你的。
1: 先相声没事儿没事儿，咱说呢，这个货卖三家比比价没有问题啊，我们都能接受，因为干这行这么多年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都能接受。
0: 那个天高云淡呢，你会说话说，不会说别瞎说，什么血脉压制，
1: 说的
2: 他都不理解啥意思。我刚才说了，我们这叫相互尊重。
1: 不，陈雪没尊重你，我确定
0: 啊，不，这事儿我得替陈雪说
1: 啊。
0: 陈雪，我俩。我跟陈雪关系嘎嘎的，
1: 啊、
0: 陈雪跟我说，他对高哥相当尊重。
1: 是啊，
2: 东哥就闭着眼睛瞎说。
1: 但是为啥你见他就麻就酥呢？
2: 那是你说的，
1: 不是你确实吗？我记得咱那时候有就聊句天儿，完了说那个陈雪说了一句话之后，你在群里一声没有了。
2: 那我手机没电了呗。
0: 天籁买不买不确定，我先问问行不？新猛犸象现在什么行情？这是大哥呀。
2: 叫大爷给查查，
0: 你为啥不说？
2: 这个车我估计好像200多吧，
0: 好像没那么多了吧。因为现在天津港不都价格都掉飞了吗？倒腾大车的车商，你知道吗？他们一天赔的钱跟我东哥活一辈子，
1: 两辈子都花不完。
0: 你知道那大车，那大车贩子一天他们是7位数都能干进去。
1: 本来我就是白户，我到今天我真的自己反思了，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我反思了一下，真白户了，说心里话，
0: 今天受的苦都是这几天打拼来的。
1: 对呀，
0: 不是那个猛犸象先查查，我就真好，我也好奇，兄弟问到这儿了，你正好我也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因为当年霸王龙我记得从100多个现在掉到几10个了，是不是？那猛犸象肯定也掉得多呀，对吧？那查查查查啊，还有，那天有听友好气儿问我，我今天也想起来这事儿吧。一说天津港，我顺便也问问二位，地狱猫现在还有库存吗？
2: 有的，
0: 有吧？
2: 对，
0: 什么行情？告告我啊！来，你们先查查，我这边说下一个问题。哎，启航说的对，那叫一物降一物，这词儿我认为比较贴切。
1: 就像耗子见到了猫，是这么一个样，是这个意思吧，高哥？
0: 高哥，
2: 你尴尬不？
0: 当年钻地沟的时候，是不是也焊过底盘？
2: 是。
0: 他说：“那是不是得属于氧焊？”
2: 我们用的是氩弧焊。你这个没文化的人，你说这一天你还来参与个节目？
1: 说人说的没毛病啊。
2: 那你东哥
1: 不是焊底盘的时候在地沟里，你必须得仰着头吗？
2: 那我们用的不是啊，刚才我不说了吗？
1: 不是，你不仰头焊呐？
2: 不的，
1: 你用啥焊？你得仰头焊。另外，你焊地沟时就张着嘴、瞪着眼睛，这啊仰着头焊。那不开玩笑？那你们又没不是你不是焊工，你没有焊工证啊？
2: 没有，
1: 对不对？因为不，咱说正事啊，别不开。这仰脸去焊这个金属的时候，这个
0: 相当难，
1: 最危险。因为啥呢？他崩眼睛，崩脸上。所以高哥那点钱挣的也不容易。
0: 那现在二手的 A10 应该能买到了吧？你上南方保有， 但哈尔滨我估计够呛，南方保证有，但是哈尔滨够呛。
4: 三月份才开始
1: 这个车的二。

0: 车非常少。
1: 嗯，
0: 另外呢，现在啊，就是那个公平公正的说，如果你要是买今年像这种小电车新款的，也不合适。因为呢，你看电车不保值，
2: 它小的保值。
0: 你像我高哥那个什么，高哥那个
3: Z 7 X
0: 不是迷你五菱
2: 阳
0: 光
3: EV 啊，
2: 迷你 EV
0: EV 啦，你包括小糯玉米啦，但是那个什么那个小马不行，包括这个 A 10啦这些小车，如果从这个跟其他的电车来比，它所保值率行，
2: 那莫不是买新的了？
0: 对，如果买今年现的，你真的不如买个新的。
2: 嗯，查到价格了吗？
1: 没查到。
2: 没有
1: 哦，
2: 霸王龙没了，不，这个车猛犸象没了。
1: 上的话，我记忆当中是不是3.0T 的？那原先那个
2: 啥猛犸象？
1: 猛犸象的
2: 6.2T。
1: 猛犸象，反正公羊的话，现在那不是那个
4: 公牛
1: 的话，
2: 嗯，
1: 是现在的话有27款的
2: 啊，
1: 它这个是比较贵，150。
2: 哦呦，这么贵啊？
1: 霸王龙，这个霸王龙的话
2: 150，
1: 低223款的100点。低配的已经应该是都处理差不多。
2: 高哥，你没查着啊？
3: 没查着。
2: 低毛查着了吗？
1: 低毛是160多，
2: 还160呢？
1: 对，那个
2: 这玩意儿就卖
1: 圈
2: 了
1: 的话，应该
2: 你爱买不买，人就这个想法了。因为啥呢？咱们车好不好？好，你现在这库存都2年了，对吧？
1: 对，
2: 他24年停的，我没记错，好像是。
0: 可能全天津港就剩两台。
1: 就
2: 东哥，那他这经销商这么压着钱，他怎么挺啊？
0: 哎，
2: 当年好钱来的，
1: 他挺
0: 不是徐老师这样的啊。我觉得呢，尤其我拿你那啥，就以你现在的经济收入来说，1月2600多块钱，你想低于毛不
2: 想
0: 多余了吗？但是作为全国来说，尤其呢在沿海地区，真的有很多的富二代。
2: 对。
0: 一二百万买个车，对人来说
2: 玩呗，
0: 真的可能是开一个月放库里。
2: 707匹吧，好像是707匹，红钥匙，好像是。
1: 高的是818的吧？
2: 818啊，对，后期出了800多匹，
1: 那个贵，
2: 不，800多匹不叫地狱猫，叫啥我忘了，好像又换名了。你给你查查，咱这里咱听友里边谁得懂，给我讲讲。要不说你说刘小店不在了之后啊，这问题真难呐。
0: 这咱就是这
3: 猫6.2T的是797匹
2: 啊，797啊，
0: 这个事儿咱就这么说啊。文朵老师呢，现在是身价不行。文朵老师多了没有？文朵老师是有500亿，有5000万。
2: 他保买，
0: 他到那就买。真的就是说，全国呢这么大一个市场，像这种呢这么值得购买的车型。全国一台两台，那对于经销商来说啊，那无所谓，就是说肯定能卖出去，就像说那个雷克萨斯570似的，绿色的咋的，绿色的，对吧？300万咋的呀？卖了就完了。
2: 家用 MPV 不要电车，除了 GL8 这个价位，还有别的可选吗？塞纳，格瑞维亚，起亚嘉华。
3: 啊，也就这些了，
2: 就这个。
0: M8 的话也可以吧 ，M8 的话也有这个，他那个
2: 得贵的
0: 宗师，他这就贵。
2: 嗯，
0: 前两天我收了一个，我还没跟你瞧呢。
2: 啊，
0: 指导价38万多
2: 啊，
0: 蓝牌的
2: M8 有这么贵的
0: 宗师吧？
2: 我都不知道还有38的。
0: 那家车主赔的，
2: 啊、
0: 那不是咱听友的车
2: 啊，
0: 我是在外面取的。
2: 哪年的？
0: 24年了。
2: 现在能卖多钱？
0: 你说要赔一半，你能接受？
2: 17万多呀？
0: 没啊，他总共全下了41，
2: 也就是说像20呗，
0: 20多点，
2: 多少公里啊？
0: 好像是不到2万公里吧。
2: 哟，啥色儿的？
0: 黑的吗？
2: 哎呀，这车啊，真好。
0: 但是当时我收了那车，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说怎么有车主会花这么多钱去买个指导价格38万的 M8，是个蓝牌的？
2: 嗯，
0: 我说有这个价吗？我说新车有没有这个价？一查确实有。完了，但是呢，市场因为这个车是拍卖来的嘛，我们通过平台拍卖来的嘛，所以的话，原车主很受伤。这个车是因为是平台的原因，所以我才在这个节目里说。如果咱听友的车，我就不能说了啊。
2: 大风刮倒梧桐树，奇瑞为啥不上插混 HEV 啊？不插电的 HEV， 那我哪知道他为啥不上啊？
5: 因为技术跟不上啊。这不光是奇瑞啊，这国产车现在这么说，现在敢就是这个像我们吉利这么。大张旗鼓宣传，并且可能以后拿 iHub 作为一个主力车型的啊，也就只有吉利，因为这个技术布局要早很多啊，你可能是3年前、5年前就已经在部署这种蓝牌混动的技术了。当然，竞品不是没有，奇瑞的鲲鹏动力、长城的这个以前像我们说的 HEV 车型一直都有啊，但是为啥现在？

0: 在吉利卖的如此之好的情况下，又不拿出来跟我们卖一起比呢？因为你想想，为啥呢？它可能明年会出啊，技术还得再学啊，还得再打磨。所以说布局呢，我们吉利本身出东西就慢，那可能我们要比他们研发提前早个3、4年啊，那他们呢可能比我们晚1年出。那你说哪个产品会更稳定呢？那所以说，吉利作为自主品牌的卖的最好的品牌，对吧？就无论说哪个细分市场都是这样的。那你买一个成熟的 HEV，现在呢只有吉利啊，就是最成熟的，油耗最低的啊，可以跟日系真的去比一比的。不但是油耗低，动力还得强的啊。那你就看看吉利的 iHEV 呗。那如果说你喜欢奇瑞的 HEV 车型啊，我认为啊，可能是明年会出啊，但是能不能达到跟吉利这样一样的高度啊，未可知。
1: 这个补充一点，补充一点。小张总说的这个 HEV 车型的话，吉利呢现在做的确实非常好，在民族品牌里呢，它也算是第一这个角色啊。但是其实，在民族品牌里呢，其他的车型在几年前也推出这个 HEV 这个
0: 是
1: 发
0: 的，
1: 动机了，比方说长城。那么的话呢，当时呢，大家可能不太注意，说这个哈弗神兽上的也都是蓝牌儿。那按我们的传统想象呢，它可能就是这么一个1.5T 或者2.0T 的这么个纯油的发动机，其实不是的。当时的话，神兽的话呢，也就它当时已经就是这种 HEV 车型了。然后呢，最简单的说，没有那啥嘛，没有发电机皮带嘛，在当年也推出来了。只是说长城当时没有着重的去宣传它这款双擎的发动机。另外就是神兽这个车，当时的新车价格定的比较高，市场上卖的量又不大，所以大家忽略了长
0: 对，
1: 城在这方面的一个做出的一个工作吧。
0: 这个不单是长城有，像长安这个奇瑞都有，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技术跟我们吉利的上一代的这个混动技术是一个水平的。那你说吉利拿出全新一代的这个 iHEV 的混动技术，无论是 AI 的介入，还是平台，还是实际测出的油耗，那你拿出一个全新推出一个 HEV 车型，跟吉利一比，我们差出2个油去。对吧？那你说这个市场把口碑不就砸了吗？所以说现在各品牌不是没有，只不过他们的 HEV 技术比吉利现在差代啊。所以说我说呢，你们等一等，明年肯定都会出。
1: 对，这个说小张总说的没毛病。
2: 六，
1: 目前在这个发动机里头，吉利做的是最好的了。
2: 六宏观说这个给我杠我了，对，他那个800多匹的叫恶魔，808匹，然后还有那个最终极叫恶魔终极版，那是
3: 1000匹，
2: 25匹，1025匹，那个好像是900扭吧，还多少扭了？那
3: 他
2: 个
3: 这是刚才我也
2: 原
3: 看
2: 厂抬
3: 了，
2: 头，
3: 0到96公里1.93秒，
2: 对，就是原地，就是原厂原配不改装，直接一点油抬头，那车，
3: 这恶魔终极恶魔，
2: 100公里30多个油，
1: 这车咱开不了，
2: 开不
1: 咱
2: 起，
1: 绝对开不了，开不了，
2: 不是一个车船税，你就抑郁了。老人在三亚，埃安这个车在3年跑了20000公里，嗨，他轮胎裂了，是温度的关系吗？大哥，假如说那个地区所有的车轮胎都20000公里裂了，那就是温度的关系，就你裂了，那是轮胎不忠啊。还有一点就是电车吧，因为它的车体重量在同级别的情况下要比油车重很多，轮胎承受的压力也大啊。这个问 X5 了吧？我知道你的好心，但是你问这个车吧，肖大爷那儿他家不卖呀，你
3: 对，
2: 帮他帮不上，
3: 一直
2: 你问问杠五。不好吗？
3: 确实，店里头现在真心销售最多的就是杠五，因为实用便宜。
2: 所以您想要帮人吧，得帮到点儿上。
3: 其实北方真的不是啊，说心里话不太适合咱们 MS 杠五，要是最次也就是啊海边城市，像大连呢还能好一点。这样的话，夏天呢敞个棚啊出去，海洋气候没有灰。
2: 原来提醒我转告肖大爷，阿维塔和深蓝要整合了。
3: 哎呀，
2: 已经推入实质性的环节了，
3: 那
2: 具
3: 太
2: 体措
3: 好
2: 施是长安汽车要成立阿维塔和深蓝的协同发展部门，定义为一级部门，然后什么人力市场啥的都整合到一块儿了，以后就是阿维塔和深蓝算一家的，就一个店。
4: 其实早应该入
2: 要不然你说一个月都个位数销量完，还各整一堆人。
3: 对。
2: 我老板去年开春找那个400万以里的库里南，终于找到贴近预算的了。 奥康达同款车现在报。

0: 票价已经变成414了。
1: 哦，
2: 看看别的店呢，我说这些大店有没有这玩意儿，他要
0: 四座的呀，
2: 有没有要390多的呢？
0: 哎呀，哎啊，他这个是那个408，但是奥康达不是买车都得那个加东西吗？
2: 嗯嗯嗯，
0: 加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交付费啥的，所以说变成414了。
2: 前两天有人算过一个，说买个库里南，如果买个新车，
0: 嗯，
2: 都算上归拢包堆，说一年得赔200万，两年就得赔400万。
0: 那说那个东哥，最近看不看哈尔滨的别野的价格
2: 啊？啊，
0: 你知道现在掉多狠吗？你心目中的海岸越野
2: 啊
0: 也掉了，
2: 掉了，而且最近呢
0: 掉可多了。
2: 哈尔滨的这个房子价格确实因为成交量比较萎缩，所以现在价格确实下浮了。
0: 嗯，问自己去天津港应该有什么注意事项？
3: 嗯，
0: 别让朋友带你去。就记住，别让朋友带你去。
3: 不是你带不带都是在坑里头。
0: 哎，因为个人去天津港买车，尤其你是个门外汉，你入坑的概率不是90%，是100%。
4: 嗯，他就拿低价格给你吸引去了，他不给你报低价，
0: 你
4: 也不可能去。
0: 他我告诉
4: 你，
0: 这样的用户是咋回事？告诉你高哥他是怎么来的？你晚上你看不看天津港的抖音直播？
4: 有时候也看，
0: 我看过，
3: 对，很多都在。
0: 我告诉你，你看完你就想去
4: 啊！
0: 我要不认识你，我都正上的当。
4: 去了之后吧，哎呀，不买到那就当溜达了。
0: 大哥，你溜达不出来，你放心。
4: 说的不就是吗？等一到那儿了，可能被人套路，就说哎呀，大钱都花了，不差这点，整不整不利索。
0: 然后这点之后又进去了，
4: 对，
0: 你的沉没成本就越来越高。
2: 这么跟你说吧，对于部分天津港的车商来说啊。什么调个表啦，换个灯啦，整个轮毂啦，这都算是好商家。
0: 嗯，
2: 就是部分来说啊，这都算是好人了。哎，因为包括呢，哈尔滨呢也有很多原来，咱说以前吧，别说现在，说现在在谁在这个受到这个打击哈？原来的话有很多的兰德了，包括帕杰罗啊，也包括霸道。比方说我买的，我当时我就在天津港买的车。买完了之后，这车我一直我自己开着，开了4年5年之后，这车都没撒过手。等卖的时候，然后呢，到就我们这二手车商这儿一验，说你这车调过表。一开头刚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车那我你看我在天津买新车，我怎么能调表呢？我骗有的人真的很生气，你不相信我，我新车我真的没调表，我卖给你。其实呢，我知道。不是说这个车主调的，是在天津港买的时候这车就调过表，因为咱有个我可以叫老哥哥，有个霸道卖给我了。当时我们收的时候，我们确实发现这车调表了，
0: 但老哥没调。
2: 大哥是个非常认真的人，非常正直的那种认真的人。
0: 急了，
2: 他说：“刘工，我要是给你调过这个表，就那意思，我这
0: 出门啥，
2: 我的人格不会那啥，我不会去做这种事儿，是吧？我也相信他，但是那车确实动过表。”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老哥调的，是在天津港。那么呢，比方从国外进来一些小公里数的2-3千公里的，然后那2-3千公里卖的时候价格受影响啊，那么咱就把表给它归零，
0: 哎，
2: 然后这时候价格就上去了。所以就是说，我说去换个灯，换个轮毂，或者才换点别的件儿，给你调个2-3千公里，给你调2-3百公里。
0: 换灯的特别多。
2: 对，那大灯值钱呢。所以这在天津港都算是好人家了。
0: 哎。那个，所以啊，在这儿我也补充一句，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认为说找高哥的话，可能他会挣钱啊，这个词儿吧，以前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就相当于叫掮客。举一个例子啊，咱说大伙儿就是家喻户晓的，有一个影视作品叫《人民的名义》，记得里边就有刘升的吗？在望北楼那个，
2: 知道。
0: 我不管是帮赵瑞龙，我5000万摆平这事怎么样？你的目的是不是这个事儿要成？然后你觉得合适，对吧？他还给你做保人了。
2: 对，望北楼的事儿咱接触不上，那都是高哥那个层面的。咱就说，房屋中介，
0: 对、啊、
2: 对吧？人给你找房，不管你租房子买房子，你是不是得给人付出服务费呀、
0: 啊？对啊，
2: 这不也是一种吗？人那种吧，是用资源在赚钱。
0: 对，
2: 只要价格合理，他不坑不骗，符合
0: 你觉得合适，那就整呗。
2: 对，就可以啊。
0: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挣着你钱，还是你自己想用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买到你要的车？每个人要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就像买电车，很多朋友认为我要省钱，大哥，这个。

0: 目的就错了
1: 啊。
0: 你要说省油，这个目的就对了。
1: 嗯，
0: 这家伙今天这天津港一下子炸园子了，里边问大 G 的价格，你这么的，你要想了解的话，你加俩微信。
2: 别加俩，加一个吧。
0: 加哪个？
2: 17148135 7，挺靠谱的，是不是？高哥，
3: 四个八加中间了，人都说你不好。
2: 高哥，你说加这号行不行？
4: 行
2: 啊，
4: 等
2: 你行。
4: 他就问问价。
0: 不是，你们想问问价也行，因为现在价确实变化挺大，
3: 还太多了。
5: 而且大 G 现在韩版的价格比以前要低
3: 啊，150之内。
0: 对啊，以前韩版都200。
3: 26款的450D 啊，包括550。现在才180左右，或者是再低，看配置，看里头的绝对是配置。还 G63 呢，是韩版的，还是欧版的，还是加版的，价格都不一样。但是就欧版的现在也便宜了，
0: 嗯，
3: 原先欧版的290多，现在267的270多也能买得到，价格很多。
0: 6万块钱，问高哥，迷你 EV 冬天能不能达到200公里以上的续航？
4: 那你得买纯电续航500公里以上的，
0: 多少钱？
4: 那个太贵了，应该是89800，达不到。
0: 他6万多预算，
4: 6万多预算只能买到续航300多公里的。
0: 那不行，200跑不上。
4: 那不行，实在是预算追加追加。
0: 这个价能不能买到续航标厂标500以上的？买不着是吧？
4: 买不到。
0: 别的品牌有没有？也没有，500的，没有，
2: 没有。
4: 实在不行，看看极狐。
0: 哎，你就发现没，这电池一大了就是贵呀、啊。这电池一大了，这价格怎么也下不来。
2: 尤其在这些6、7万的、7、8万的这个电车里头，新能源里头，
0: 嗯、
2: 每增加100公里的续航，
0: 嗯，
2: 钱儿基本上就上去了，大概得7、8千块钱，5、6千块钱。哎，你就看吗？那多少公里的续
4: 航？300、500的。
0: 不，他那500的，他那人那6万多下不来。
4: 价格高了，
0: 嗯。
6: 那505的，
0: 200够了，肯定跑下来了，四折呗。
6: 对呀、啊，73800的 A05 不行吗？
0: 他6万多预算，
6: 那也没有置换。
0: 嗯，
6: 那不行，那你6万多只能买到 A05 的
4: 主流的畅销的吧？大街上跑的多的，你这个预算
0: 啥多？
4: 买50冰果吧，外观确实很漂亮，但你这个预算
0: 你算多吗？
4: 我认为还可以啊。
0: 是吗？
4: 嗯。
6: 月销量是多少啊？
4: 这个倒没查，反正开车呢，走到大街上确实能看得到。外观呢确实也很漂亮，价格也便宜。现在我们搞电庆的厂方也给出了好多的优惠政策，但是这种竞品车型呢市场上确实很多，领跑也有
0: 一堆，不光是领跑，哪儿啥牌子都有。
4: 但是这些车型呢吧，你从外观选一选吧，因为续航啊空间呢都差不多。
0: 十万的续航大家伙谁多呢？就这些牌子里边有没有达到600的？
4: 那没有，我们星光的560、730还有星光、
0: 嗯、
4: 这些呢都是纯电500公里的续航，
0: 都500的。
4: 对，
6: 10万的预算，
4: 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
2: 他得选个好看的，他要求个好看，可能是个女性驾驶员。
6: 10万预算，其实你要买续航里程长的，109800能买到 B10 的670续航。
0: 这9800挺
6: 对，就比较尴尬。
0: 嗯，
6: 你如果说这个，
0: 要是5800吧，咱说咬咬牙较较劲，没准还行。
6: 控制在10万以内，想送当礼物送是吧？
0: 没有，没说，就是10万以内、
6: 啊。你看看这个女生开的话，要漂亮、颜值高的、续航里程还长的，然后在这个价位期间能买到智驾的。A10 或者 A05 这个小车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而且领跑的 A 系车型上个月交付量达到了4万多啊，一个车系就达到4万多，你可以来看一看。买不买没关系，多对比对比。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小张那儿给推一个呗，
5: 他那儿有
7: 十万的，
5: 嗯，
0: 他那儿没有，
2: 不是
7: 对这个价位，
2: 我觉得吧，海豚不好看。没有他们，还没有他们那110好看呢，我觉得。
7: 嗯，那女生开看外观，无非就是几个小车，大的话，你像是什么 E5 啊，像是这个
2: 那不行，
7: 对，稍微有点大了啊。小车就这几个看看吧，啊，包括宾果，我觉得都挺好看，你适合女生。
0: 有问有没有11决战京哈高速的朋友想要结个伴儿？没有，你知道每年从这个9月30号零点之后开始。京哈高速上就已经是车满为患了啊，且不说京哈高速，那天我在朋友圈我发了个 小视频段子，是一个无人机在空中俯拍的，

0: 五花山，我不知道谁看了我那个发那个段子那个视频了，整个山的盘山公路变成一个长条的停车场了，就一个空都没有啊、那是中秋节那天拍的，十一因为是七天，出去的车更多。我去年十一的时候在赫哈高速把我堵的都已经半疯了，后来发现沿途竟是肇事的，还有前面打头两个啊，两个低速的乌龟车，咱不知道里边坐的是甲鱼啊还是巴西龟啊，前边啊几百米啥都没有啊，用60公里时速在那儿安安稳稳的庄严肃穆的行进着啊，我看看啊，这里边，哎呦，这没有汽车的问题呢。哎，这儿有一个，问东哥，你那儿现在有迈腾吗？
1: 迈腾没有，
0: 这两天没收
1: 。
0: 你问红腾吧，你别问有啥，你别问什么什么车有没有。你要上红腾，你就问现在他还有啥车。
1: 对，红腾的话，搁就是小苍蝇馆子，哎，然后是
0: 有啥你就吃啥，
1: 家有啥菜儿。
0: 啊，城南花开，我三号想去331，省省吧，省省吧，331吧，从丹东一直到那个，我想想啊，到抚远那个段应该路况还行，但是堵车会非常严重。然后从嘉荫呢往漠河那个方向啊，我告诉你，路况现在特别糟烂，因为前两天有一个车友啊，当时去拍了个照片回来。整个那条路现在正在修啊，都是走下边的那叫，就是旁边先修一个土道，让你们先对付着过那种道，就没法看了啊。你就开个大越野，那条道也遭老罪了。为啥？它不是短，它不是一孤楼，你知道吗？它是论几百公里一直是那样的，你那开的多难受啊！我去，今年我是暑假的时候，我不上内蒙，它有一段那个国道就修路。东哥你知道吗，跑了将近50公里的那种不叫搓板路了，里边甚至都有炮弹坑那个路。我都颠迷糊了。
1: 这年轻，你要是我去的话、就不是腰间盘突出了，直接坐120就回来了、
0: 那个道那么长时间那种道开，对，有人告诉我说修道呢，太难受了啊。徐海山问伊春方向堵车吗，哼，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这么讲，十一现在你在伊春你给我订个房，你看能不能订着，你就知道现在会伊春十一会什么样。伊春订不着房了，你们知道吗？当然不是说是所有的房子订不着了，就是稍微好点的得劲儿点的订不着了，十一全去了啊。凯明说能不能把肾结石给我垫出去，哎，你这倒是个 好想法啊。说孙吴那边都修了是吗？亲戚想在北京开网约车，你说在北京是买比亚迪还是买极狐？极狐是北京地产吧？
2: 对，
0: 买极狐呗。一定记住，车买地产车是最有优势的。你知道为啥江浙那一带那领跑卖的比咱这儿好那么多？那是大本营，知道吗？就咱这儿一个月销量不赶人一礼拜，是我说都保守了。
3: 哥，你说太保守了。
4: 嗯，差老多倍了。
0: 嗯，就没
4: 法比，不止十倍
0: 啊！这玩意儿一定要记住啊！他说：“那个点算啥？”他说：“我听着广播，我开着车呢。”我兄弟，这个点儿，他这是，东哥，这个季节是干啥呀？
1: 收那啥？
0: 这都收完了。
1: 收地的，不对呀、啊？这个东西啊，
0: 这个东西有好的。
1: 这东西，哎，你说50的旗舰车型最贵的有没有这个东西贵？
5: 没有，这个贵的我估计得50-60万。
0: 多少？高哥，
5: 50-60万上100万吗？
0: 百万不止，
5: 不止是吧？也分大型的。
0: 因为这个东西吧，前两天我看德国出一款最新的，你知道他那个舒哥前面那玩意儿叫啥呀？叫像你镰刀似的那个滚儿，你猜多宽？我才看着最大的，全世界最大，20米长。
5: 20米
0: 得多少根笼？
5: 20个笼，
0: 得20多根笼吧？
5: 嗯，
0: 你说那个得多少钱？我。当时报完价我是知道，我说这得多大大量户买这个，1000万。哎，
1: 那个名儿好像是跟，就是咱这叫斯卡拉，他那叫什么拉？
0: 对，叫什么名我不记住，他都
1: 而且
5: 叫约翰迪尔吗？
1: 不是，那是品牌，我们说的是车型。完了之后呢，因为前。

0: 那儿不是河南、河北那边不是收那收麦子吗？
1: 嗯，
0: 当时关注那新闻了。
2: 不，他们那儿没这么大的。
0: 不是，你听我说，
2: 他们那儿地小。
0: 不是，有说就介绍这款车了。
1: 嗯，
0: 第一个呢，这个呢要求就是像咱建三江那边必须得大地。第二个的话，每台车好像都得是几千万，但是非常厉害。
2: 嗯，
0: 就像说，
2: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啥呢？俩地方能用，一是咱黑龙江，还有哪儿？新疆。
3: 啊，对。
2: 别的地方用不上。
3: 人家一个人的地的话，上万晌。
2: 嗯，对，上万晌的地呢，都是。来吧，你就接着说车了。啊，那个，你这车挺好啊，小薛，那个好好开着。我想知道你这车是啥牌子，多少钱？你告诉告诉我。我这节目里边长各种各样知识。血染苍天映晚霞，高哥见了陈雪，他得麻。
1: 人家没来都给惦记上了。
2: 行行行，都盼着陈雪来呢啊！这两天我加快这个事情的推进啊。嗯，我让你们在这个假期之后啊就能见到陈雪再度辉煌啊。这是冬季上下班单程10公里，买迷你 EV 是不是没问题了？嗯，没问题了，没问题了。但是想着点啊，就是店亏的时候你别亏店开啊，这个不是问题。
1: 你要买你就现在买吧，
2: 十公里老头乐都干了。
1: 对呀，啊，现在买这个车呢能享受到广西柳州的一个地方补贴。钱不多，2000块钱，但针对于迷你这小车来讲呢还是划算的。你要买呢抓紧买，机会呢，
2: 嗯，
1: 别错过。
2: 嗯，
1: 电话是3-8-1-9-4-8。
2: 问巧克力换电站都能换什么车啊？他是想买换电的车，问巧克力换电站能换啥。极狐能换，
4: 好像埃安吧，
2: 埃安能换，还有啥呀？
4: 应该是这两个为主。
2: 现在就这俩啊，
4: 那跟宁德时代合作的。
2: 嗯，
4: 嗯，还有个魔方换电站，然后
2: 魔方也能换这俩呗，就是
4: 不是，好像是另外别的品牌，这得具体问，因为我们吉利不做，所以说我了解的少点，但是很多网约车司机都在这个做这方面的这个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像红旗，它是单独自己的
2: 啊， 那个什么 EQM5 那个，
4: 对对对，那个也能换电的，但那个跟他们是不通用的啊，所以说现在好几股势力。嗯，
2: 这个东西最后就是几大家一整合，把那些边角料一替就完事儿，
4: 但主要问题是一家都不统一。
2: 对啊，现在
4: 都不一样，
2: 吉利跟未来统一了吧？
4: 对，
2: 你回头再把长安、再把领跑这几个大巨头拉进来，
4: 嗯，
2: 不就妥了吗？
4: 嗯，之前好像长安是和未来有合作协议的，但一直也没有往
2: 最早说过。
4: 对，
2: 就签了个字儿之后，整了个石碑，往填了几圈土，这事儿就后来就没事
4: 没
2: 了，
4: 没有后续了。
2: 因为当时这消息我看完之后，我说妥了，这不都成了吗？结果他们这事儿，我估计咋呢？是分赃不均，大家伙儿就达不成协议。
4: 对，再一个就是对电池这个标准
2: 规格你得统一啊。
4: 对，这些可能不太好落地。
2: 嗯，就是说按这个规格，谁家搁着谁偏向谁来造啊？这个问题不好整啊。
4: 对，
2: D19 啊，都说建议大家买车还是买 D19， 在底盘用料和结构上。跟其他九系相比都更好，但是价格只有一半儿啊。行，乐乐爸，我知道，嗯，知道。大家伙儿其实也知道，但是你说九爷吧，现在其实不光是这个谁，领跑的九爷现在量上不去，其他几个九爷现在也那啥，你要啥牛崽子抽筋儿，
5: 能卖个18000的就算高的了。
2: 嗯，啊，因为这阵子尤其那个。要不是姚司令这两天也上火呢，这华为跟他们这官司打的，哎呦，这也遭老心了啊！抖音告诉我 ，EQM 支持巧克力换电。哦，
0: 这红旗那个，
2: 嗯，红旗的支持巧克力换电
0: 啊。
2: 嗯。我说 EQM 现在哈尔滨
5: 那个，红旗那个不贵吗？
4: 它那个也不贵，嗯，但是它那个主基本上，都是
5: 比极狐那贵点
4: 儿，啊。出租车，嗯，出租车，
2: 对，出租车特别多，现在上
4: 对出租车应该有100台左右，然后营运网约应该有点儿，但总体来说不多，嗯
2: 嗯，那现在丰田大霸王还能买得到吗？大哥，你说的那不就是普瑞亚吗？
3: 对，
2: 现在多少钱？
3: 没有了吧？
2: 没了，
3: 嗯，早就没了。
2: 那个车现在不在了啊！你要买的话，你得撒卖二手的了，二手的还不便宜呢。啊，说吉利和未来的合作，说是这个换电也首先需要在商用车领域。我怎么理解这个商用车领域？
4: 你商用车领域合作，你就吉利的大的商用车它进不去啊。你就远程那个大的什么 V 什么 V 几啊，什么什么什么星几啊，是吧？星享啊，它太高了， 进不去人家未来换电站呢。你这个说的是倒是挺好。

0: 哦，那你说怎么换呢？
1: 那有没有可能像高哥是挖个地沟呢，在底下人工换呢？高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啊，高哥钻底下给换？
1: 对呀，
2: 那不能，现在都是自动化了，
1: 自动化了啊，自动化了。
3: 啊，南哥说，他我是养钩机的。当年有个修车老师傅跟我说，说是机械制造领域里边，家用车制造就是小学生水平，载重卡车是中学生水平，工程机械是高中生水平，农用机械才是大学生水平。所以说电车应该算是幼儿园水平。这个我不敢说啊，但是他这个说法我认为是靠谱的。因为啥呢？这个工程机械到现在为止啊，大伙儿能接触到相对比较了解点。你知道这牌子，咱说啊，利伯海尔、卡特尔、小松、日立，对吧？全系的，咱中国有个徐工啊。但是你在全球，你跟人家比，你体量啊、技术层面各方面，你差距太大了。这几家，你想这个市场，别人不想整吗？你整不过来，为啥？这个技术门槛太高了。因为我也问过一些这个行业的人，就光说那个说他们说那个液压织臂那个东西，人那个材质啊，你一般的你就做不出来人那个强度啊。当然农机这个事儿，想要了解咋了解呢？你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叫那个建三江那边有个农机展览馆，你到那儿你就知道农机的技术含量。他简直你会觉得怎么有人会这么聪明啊！
1: 而且的话，咱确实说了，那个叫克拉斯8700，那个东西了，这是真的。到建三江这样搭地的时候，不用人，人就是在顶上做的是个摆设，包括他所有的就是全部都是电脑，刷刷，真哎，那设备真好。
3: 啊，巧克力换电站说现在换的不是光你们说那几个品牌，啊，还有长安的深蓝也能换，还有长安的欧尚也能换，江铃的翼驰，哦。他们已经统一规格了，是这意思吧？但这几家盘子小啊，
0: 主要都是做营运车型的为主，这些
3: 不是家用车。家用车可以去换吗？
0: 家用车你像刚才说那个极狐是吧，他如果说买这种换电版本肯定是可以的，但大部分应该都不行。
3: 这兄弟教我的，他说现在国内最好的联合收购机叫克拉斯8700，现在单车700万，
1: 对，就
3: 黑龙江就十个还不到呢，
1: 是全国就十个
3: 啊。他说前面那个你所说那滚儿专业名称叫歌台，那个钱是另算的，不在农机里头。
1: 对
3: 啊，
1: 这个8700的话，首先一个就是说它这700万是裸车，
3: 裸车不含前面那个、
1: 前面的话可以配各种的这个，
3: 后边还能拉犁正呗。
1: 对对对对、这个东西是另添钱的，那个配的其他的东西是另添的、下来的话呢，应该就是过千万。
3: 我去参观知青小镇的时候，我见过那个小歌台，那时候都是国产的，还有东德的，那个就比较差了啊。那尤其那时候那个拖拉机东方红什么的，那个80上。东哥你知道才拽四个环，
1: 是
3: 人家这个拽十来个20来个环那么拽。
1: 而且的话就是就这个全国的话就因为当时呢这个新当时的河南的话麦子那个事儿呢在网上特别的火，
3: 就是埋钢筋那个
1: 这个克拉斯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他说呢全国现在目前只有10台，但是整个配下来过1000万这台车。
3: 问长城的 iHive 现在那款啊跟吉利的比技术上是不是一样的？
0: 那肯定是差代呀、
3: 啊！长城新出一个，那个是大狗吧？
0: 对，
3: 大狗的还。
0: 首先，大狗这个车它就不是一个主打省油的车型啊，只不过是填补了它市场上大家对这个蓝牌车需要的混动的需要的一个空白。长城本身是有这个混动 HEV 的技术的，一直都有。刚才我们之前也一直说，像大狗的之前有神兽啊，都是有 HEV 的技术。你看看它的这个搭配的东西技术和油耗啊，这个如果说长城真是说想要出一个在10万级别主打省油的蓝牌混动车，它不会说给大狗出，它不会给一个比较费油的一个 SUV 出。那你看 H6 的第4代、第5代什么时候出这个 HEV 的车型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明年会跟吉利真的是在一个出名线上了，对，肯定的，而且。

0: 知音，
1: 博智三叉，
2: 知音算是、
3: 算是优惠完也15万多。
1: 高哥、他说合资车型，
2: 得要合。
0: 来，东哥，他没说合资，
1: 就是说那我跟你说的这几个合资车型，基本上就这么情况。但是呢，最近好像包括大众吧，也重磅推出了两款这个绿牌车，大家都关注一下吧。电车的话，我觉得剩下这四个月啊，得干得相当热闹了。现在大众不提出了吗？我们要干掉杂牌车，就在新能源里面、
2: 大众说的，
1: 大众说的。哎，当时呢，其实大家在视频上看
2: 着，大众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它难解决在哪儿呢？合资车，你不管是大众也好，马自达也好，本田、丰田也好，你合资车同价位跟国产车相比，你在车机系统上你差，
4: 豪华配置里头也稍差啊。
2: 对，
4: 对、但是马自达，我觉得这款车跟这几个来相较比较的情况下。它无论是高刚性的车身、底盘的调教，还有外观的设计，包括内饰，咱们不说的话，大屏26.45啊，这个大屏啊，抬头显示的话，100裸眼，这个 HUD 啊，都是它的亮点。包括它灯光，真都是用心去做了啊，400到500的一个纵深啊，宽呢，咱们可以达到70，就是说更为了安全。那这个车的话值得您去考虑了啊，买一个不同的，买一个安全。
2: 我告诉你啊，你们看不着的地方，其实马自达和大众做的都是非常厚道的，
4: 它真的是往里堆料了。
2: 哎，这话吧可能有个类比不太恰当，洋快餐现在你知道不都卖给国内了吗？现在洋快餐现在不归老外了，那汉堡变成多小了，你看着了吗？
4: 原先
2: 我讲一个事儿啊，肖大当年那时候你还在一马的时候，你们有一次搞活动，你知道在那个哈西那块儿
4: 啊，
2: 你们搞哈、我那次你知
4: 我
2: 也知道你们家也比较抠，那时候就尽管不是康哥啊，也比较抠，他不管晚饭，我去的有点早，我上那个旁边汉堡王，我一个汉堡吃饱了，你知道吗？
4: 对，
2: 我说这话现在应该是2013年，也不是2012年的事儿，我忘了啊。接着往听我往下讲。现在我两个不夸堆儿
4: 啊，吃不饱。
2: 现在汉堡
3: 吃了呢，
0: 高月泉啊，
2: 你可恨死我
4: 了！你20-30岁能吃和现在是能吃啊？
2: 那个现在那汉堡不，高哥那玩意儿多大？你没看吗？
3: 啊，前两天我也买过一个肯德基，
2: 那玩意
3: 儿感觉
2: 还没有半拉拳头，就我不开玩笑，那个汉堡我两口我保证能吃下去，
4: 就跟奥尼尔拿那汉堡是差不多的。
1: 谢老师说，我说两句啊。谢老师说啊，高哥，你前两天买汉堡了？
3: 买的肯德基汉堡
1: 啊，然后是21.5加一块，然后给你两个是吗？
3: 是的。
1: 哎，
3: 抖音团购券
1: 也贪便宜，你就吃大亏去吧。
2: 东哥，他是贪便宜，我没贪便宜，买那小的。
1: 就说，我当时我和高哥一样，我说这合适啊，加一块钱买俩吗？21.5加一块吗？我买俩。我平常吃大的那个雪狼，我吃一个吃饱。那天我可俩，我后来我摸摸肚子算过账来了，我说啊，大小是差
2: 不
1: 多。
2: 当年我吃一个那是嘎嘎饱啊，那里边那个牛肉夹的也厚，现在牛肉也少了，然后那汉堡变得，哎呦，那小的呀，我这跟个光头似的。
4: 2005、2006啊，我们做一个在会展中心试驾的时候，所有去试驾的
2: 发个汉堡，
4: 发汉堡，那时候真的
2: 一个
4: 就
2: 饱。对啊，一个真能饱啊，
4: 都
2: 不是巨无霸的，就普通的都饱。你现在你试试，那巨无霸的都吃不饱，所以说我戒了，啊，
4: 还少吃点。
2: 哎、我改吃面条了。那个 H 十对比太七，哥们儿不用比了，现在 H 十各方面已经完胜了，一车型新，系统新啊，配置也高，而且关键是 H 十目前用户虽然说基盘没大呢啊，因为交车比较少，太七的底盘异响等问题在 H 十上是没有的。啊，所以说一定要买 H 十，这个就不需要说合了话了啊，这是100%的。沃尔沃 X770，哎，前两天我那个还有一朋友问我要买 X770呢，我说你现在有钱了，他要买对比航海家混动，买哪个？
3: 航海家混动应该是蓝牌的，跟锐界混动呢，它俩系统是一样的。X770呢是插电混动绿牌，论空间来讲呢，
2: 优惠大，就它优点就优惠大，
3: X770呢，内部空间小一些，
2: 对
3: 绿牌，但它呢低配的优惠完之后呢，应该打开20了，优惠行情价格应该是在4-5万，但航海家混动应该优惠的多，会达到7-8万左右啊。但是说它俩产品定位不一样，车身尺寸也是不一样的，它俩是有价差的
2: 啊。
3: 同时呢，

0: 一个蓝牌，一个绿牌，这个得看你自己的需求点了。
1: 啊，
0: 反正两款车呢，都各有各的卖点。
1: 嗯，
0: 东哥要你买哪个？不能说俩都不买，或者说都买。
2: 哎，他俩现在主力价位多少钱？
3: 二选一、啊，
2: 二几、啊？
3: 二选一的
0: 选一，
2: 多少钱？多少钱？
0: 零不到二十。
3: 对，
2: 哎呦，这么便宜啊！
0: 车对
3: 是，
2: 我说呢
0: 左右吧。
3: 如果这两款车要是我选一个的话，我肯定选这个七零。说句实话，我对那车印象挺好。但是没开过啊，咱没开过，咱不知道这玩意儿仔细研究它之后是什么。
0: 精致的那中央扶手箱可伸缩的。
3: 第一感官，我觉得那车挺不错，
2: 品位挺高。
3: 是，对，嗯，瞅着不大不小，完了就往那上。
2: 收尾吧，二七了。哎呦妈，这时间过得真快。
3: 徐哥先说吧。
4: 我感觉我得先走啊。
3: 嗯、
4: 大家好，那个买领跑。
2: 你上哪个店去一会儿？
4: 找橘子，我下节目去松花路，那边有点事儿，然后马上就得过去，大概3点多钟到店里。如果说大家想看这个领跑的车，可以到松花路找我啊。咱们听友的话，虽然说厂家 C 端权益，正常全国都一样，但是听友的话一定有额外的一个大红包赠送啊，随礼份的钱肯定是不能少于1000元以上。如果说想买这个领跑的纯电的或者是增程的车，都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0: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今天说两件事儿，第一呢，50缤果这个车呢店里有优惠了，买这车呢赠送交强险，额外呢再享受广西的新购补贴2000块钱，数量有限，赶上就合适，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同时我们50阳光呢这款车呢，50阳光 L 这款车呢正式上市了，权益价格呢86800，同时厂家给出了那是2年6万块钱免息的一个政策，无门槛的置换补贴是给5000，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专业电池。如果大家买一个长轴的或者是短轴的车型来店里看一看，电话是3881948。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最新的吉利的 iHave 技术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博越 L 啊，这最近卖的是非常的火热，特别是这个高配车型啊，蓝牌车带智驾啊，带激光雷达的20万以内啊，吉利应该是第一个啊。如果说是再往贵的话呢，像应该是奥迪有鸿蒙的啊，这个自主品牌现在首先搭载呢就是吉利，并且呢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蓝牌车技术啊，自主品牌的10万级的最省油的就是我们这个吉利的 iHave。 无论是大家想买个星瑞啊，或者想买个博越 L 啊，现在政策也都不错，十一期间呢这个也有很多购车的政策。如果说大家关注吉利的燃油车蓝牌车，无论是这个新款的博越 L 二期款新款到店啊，也有小幅的优惠啊。如果说还有就是这个 iHave 的车型啊，同时都有车。如果大家十一想买车啊，买个车出去自驾，都可以来看看我们非常省油的 iHave 啊。当然燃油版也不费，特别是这个博越 L 的两个车，我觉得现在产品力还是很强的。想优惠啊，找小张总啊，18045078887。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家用车我觉得皮实耐用啊，什么时候想开一直开都可以的，那咱们就考虑 SUV 的啊，咱们马自达的CX-5，这也是店里头销售量最好的，125800的车型，政策拿齐的话都不到10万的裸车，店里头现在也是销量最好的一款车，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那添加肖峰的微信呢，肯定有别于您，自然进店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3: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车公司老刘。然后呢，咱再重复一遍，假期期间呢，红腾是正常的早8晚6正常上班。我每天呢也都在店里，都在店里啊。有这个评估二手车价格了，旧车置换新车了，然后你都过来啊。4-8-1357的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说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是不是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不是也期待着能够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聚成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来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呢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啊，自由职业者呀，包括教师啊，医生啊，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一样啊，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的就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包括唱出青春的氛围感。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哦，一定要加入到我们这个合唱团当中，因为我们这个爱乐合唱团它是公益的，免费的，零学费的，团队呢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会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这样真实的舞台，以歌为友，以声相聚。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添加微信详细了解啊，18545484877，18545484877，18545484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喜欢你当然就没有道理。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给你好声音的频率，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在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我们将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到舞台上的小朋友踊跃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首先，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给孩子们实用啊。那你像我们有千米的演播大厅、500平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里排练，效果会翻倍的。第二，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亲自执教，专业导师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础。第三点，官方各大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活动优先安排我们艺术团的学员去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第四点，学员的节目啊，我们可以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广播啊，包括新媒体啊、电视啊、平台各个平台的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实践参与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当中。优秀的学员呢，我们可以推荐去参加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啊、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呀，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力，锻炼舞台协作力，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您记好：87996000，87996000。

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长假啊，一定会有很多的听众不知道说这几天假期究竟去哪玩呢，但是很想有一趟行程能够一次性的把辽东的多样风光，什么江桥历史啊，海岛沙滩呐、啊，温泉康养啊，地道海鲜呐、啊，就是一趟旅途全都拥有。行程里面还包括了一些超值的一些个看点啊，当然我们十月一号当天出发啊，如果是自驾的话是当天出发，然后如果是坐大巴车的话十月一号我们统一一起出发，价格1980一价全包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就是跟着我们这样的行程走。好是好在哪里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喜欢自驾的朋友啊，那你看我们出去要熬夜做攻略吧，住在哪儿，吃什么，怎么玩，船票门票都得自己单独订，你跟我们909这样的一起出发就不需要了，你吃的你住的包括各种各样的门票船票，其实最头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说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也期待着能够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到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咱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呢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是日常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是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声的你。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啊，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的是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它呈现出来的将会是更加的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啊！团队呢将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这样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参加。招募的年龄在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我们的年龄还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你加入到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48-77，18545-48-77，18545-48-77。

0: 好久不见。
1: 秋天真的是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呢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很想让爸爸妈妈南下去避寒去康养，91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一趟行程，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我们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个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给你安排上，同时呢咱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啊，从哈尔滨出发，咱们一路坐着火车南下，到了广东是第一站，先去最近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南澳岛啊，咱们去踩踩这个白色的沙滩啊，然后站在北回归线的自然门之下吹一吹南海的风，打卡一下网红灯塔，踩踩据说有 2.4 公里长的这个洁白沙滩啊，然后呢我们再去潮汕，那去到潮汕就一定要去逛一逛潮汕的这个他们的非遗手工，尝一尝潮汕当地的美食，走一走广济桥，一个从南宋走到今天的这个古桥啊，桥上的亭台楼阁真的藏着古人的智慧，然后牌坊街的石板路，潮汕的牛肉火锅真的鲜得让人吃下去都忘不了的那种，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全程的重头戏，就是康养核心海陵岛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十里银滩，在这儿我们连住啊六个晚上的海景房连住，咱不挪窝的这一种，然后呢10月27号出发，一共是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2980起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先定先得，为什么？因为这个火车票的这个位置啊，咱们先定还可以优先选铺位，定的晚了的话铺位就没有什么选择的空间了，咱们下铺啊中铺啊上铺啊是吧，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起，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详细了解哦，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即将到来的十一小长假，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安排想要出发的目的地，或者是说挑来挑去有一种挑花眼的感觉？哎，我们909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恰巧出现在你的身旁，带你去一个我们不需要玩很多天啊，4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还能够满足我们出国旅行的想法，同时呢还能够看海，还能够赶海啊，还能够在海边吹吹海风，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避开人潮。这是一个距离我们尔滨真的很近很近，但是常常会被我们忽略的地方。俄罗斯海参崴，海参崴它在俄罗斯的人心目当中，它是东方明珠，是他们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同时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所以说它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因为它真的离我们尔滨近在咫尺，太近了，你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咱们坐着高铁就可以轻松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哦。所以说这条路线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第一，我这个假期的这个出游时间不是特别的丰盈的啊，不想就全部都玩满，玩四天刚刚好，对吧？回来我们还能休息一下啊，还可以走亲访友一下，然后呢我希望能够避开人潮啊，然后希望能够看看海，然后最好能出个国，花费还不要太高哦。这条线路真的太适合你了，我们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行程，4天的行程，整个费用加在一起2599，一价全包啊，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你可以安心出行。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我有听众问说，多少人呢？4天，我们20人的小团队哦，而且我们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的。

坐高铁去，省时又安心，对吧？三个晚上咱们入住的都是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啊。嗯，我们十月份十一期间出发的团期现在只有10月2号的了，1号的已经满团了啊，现在只有10月2号，而且10月2号还有少量的大概两三个位置也要结束了。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这个十一既想出去放松，然后又不知道去哪儿，这个希望能够避开人潮，希望能够吃一点当地的特色美食。你看我们这趟行程特地给大家提档升级的啊，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其他的一些时令的海鲜我就不说了啊，我们就说一种啊，俄罗斯海鲜大餐有什么？帝王蟹人手一只哦，帝王蟹人手一只。咱就说十一你去买个帝王蟹，你回来你看看这帝王蟹得多少钱，是吧？你买到手最起码起价是不是得五六百吧，这个是咱说起步价，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吃到的是地地道道的来自于俄罗斯海参崴当地的这个现吃现捞的，真是活蹦乱跳的海鲜，而且它大，个头非常大，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啊，人手一只，就算孩子去，孩子都是他自己都捧着一只吃哦。这个是我们一顿给大家提档升级的俄罗斯海鲜大餐，另外一顿就是海边红酒烧烤大餐，就是迷人的海滨，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海边上和大家一起品尝当地的俄罗斯大串，真的是俄罗斯大串啊，然后还有俄罗斯啤酒红酒格瓦斯包括他们当地的 Vodka， 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这个都是在我们的餐费都包括在你行程交的这2599的这个价钱当中，不需要额外再交任何一分钱的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还没有定好十一去哪儿的啊，因为今天都已经9月29号了，我们这个是10月2号出发的，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那我们这个团队都非常的适合你，跟你的适配程度是100%的。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才是坏。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二的还在下班
1: 万岁，
0: 一顿开心不觉堵，锁定嗨三双男主。那这个风含情水含笑，节前陪你一顿唠。嗨三新闻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二有雨的路上等你。
0: 哎，开心小小开心雨，那让你感受到节前的一种什么呢？一种氛围感。
1: 我就是觉得现在最幸福的人是什么呢？
0: 就是搁家呆着的人，
1: 就是耳边听着此刻咱们欢乐的嗨三的节目，
0: 还不上班的，
1: 躺在床上伴随着外面的阴天小雨睡觉的
0: 小小觉哈，是不是、啊？咱比那个喜马拉雅不好多了，
1: 真是得劲儿啊！
0: 而且还能跟我们什么？
1: 就这小天你把小小觉那么一睡，
0: 还能跟咱们什么、互动？
1: 还能互动，把嗨三那么一听，
0: 16:08，我们搁这给大家送快乐，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个精彩的回馈啊！那说到这儿呢，又把明天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能站好这个最后一班岗啊、哎！那记住了，你这个灯要闭，水要关啊！人们什么没事要听着嗨三、啊，
1: 这个大岗小岗，反正我们是站岗、啊。
0: 对，我们继续陪你到9月30号啊！那跟大家说一下快乐的事情吧。那个木木，你最近昨天你还在节目中说呢，你这巴巴的，你说你这个、
1: 啊、
0: 你没有准备，这个10月1号到10月7号
1: 没有。
0: 到现在没
1: 准备吗？所以说如果有人跟我一样，然后想要立刻突然一下子就有一个现成的完善的行程放到你的面前呢，今天又听好了。
0: 没错，如果你想在如果你想在10月1号到10月7号跟木木奔现、啊、然后呢或者跟木木这个叫什么偶遇邂逅，你都可以找他啊，拨打电话8799。没人约你，我就你跟你妈爸你爸你爸
1: 安心，这俩是哪个安排？
0: 我就想说你没有出行计划吗？跟你父母
1: 蒙了我啊。
0: 没有出行计划吗？
1: 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就是寻思搁家里边，然后有一点事儿，
0: 周边
1: 串串亲戚门啥的。
0: 周边
1: 是设计了一些串串亲戚门啥的，这
0: 啊，这个是
1: 这种任务，对对对，
0: 小喝
1: 没太走远，属于是家楼下的周边，
0: 小喝一下呗，
1: 啊、
0: 一滴溜呗
1: 、就是每天都小喝，时时刻刻都喝。
0: 那说到这儿，那就来不及了。我跟你说，今天你看9月29号了，如果你说，妈呀，这十一马上就到了，没带孩子，没带媳妇，没带父母，就上哪？玩的订不着票，现在、那你就给你最后的机会啊！
1: 两个海滨城市，一个国外的俄罗斯的海参崴，也是我们今年909发团次数最多的一个行程。那四天的时间，轻量级20个人的小团，然后呢，我们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感受一下异域风情啊，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感觉，
0: 没错。
1: 而且人均只需要2500多块钱，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四天时间。想要来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没错，
1: 备注俄罗斯。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国内的海滨的城市。哎，
0: 那这个丹东之行呢？10月1号，我们给这个给没有准备的去一起出去玩的家庭旅游的，还不累的，那这个丹东非常好，肥蚬子海鲜之旅啊，给大家都安排完了，行程是一样的，两种出行方式，你可以坐大巴，也可以那什么呢，自驾是1980全含了啊，就是只要你自驾到那个指定地点去，那开始我们的行程，那一共是4天的行程，我们看第二天我们就去大陆岛了，在大陆岛玩，而且它有一天整个这个门票啊景点的费用全部包含在其中了，你跟大巴呢也可以多出200多块钱的好像啊，那整个行程也是一模一样的，4天的行程，如果你还没有准备的话，去丹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909的电台品质，想要报名的话依然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嗨三，有的聊，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
4: 嗨三有的聊。
1: 咋的了？
0: 漫漫长夜，无心睡眠。我跟你说哈，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靠这活着呢。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我就不相信每个人聊不出来。
1: 你有停止过失眠吗？你最近睡眠状态咋样？其实
0: 最近一段时间还行，但是我要是失眠，我就靠他。基本上我能靠他，我能解决70%的焦虑，
1: 是吗？
0: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人看他的焦虑。我跟你说啊，叫做什么呢？快乐。

0: 乐美味欢乐多，我是成宿成宿
1: 看吃播。哎
0: 哎，你知道吗，那个齁咸的胶粘的哈，就是那种齁
1: 甜的，然后猎奇的，
0: 猎奇
1: 庞大的，
0: 今天
1: 夸张的，
0: 就他在，其实我觉得吃播是给人一种情绪价值解压，
1: 绝对绝对
0: 绝对是解压。因为吃播这个赛道，你为什么有人说吃播吃够了挣够了，你知道吗，他其实在给人情绪价值的时候，他也在带货挣钱，但是我们看他在咀嚼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解压的。
1: 嗯，
0: 今天我们说说，如果让木木明天做一天吃播，你觉得你在那个吃播前面你最想吃什么，既能给你得到快乐，你觉得我们看你的过程当中也能得到快乐。
1: 这个话题我真有一个，但这个吧，就是我到至今为止我都非常的好奇。
0: 嗯
1: 啊，就叫藤壶，
0: 我买过。
1: 哎，我对这东西特别好奇，就那东西你就是咋看它也不像能吃，咋看它也不像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就最近经常刷到直播的博主就是说它吃的很好吃。
0: 我告诉你，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博主，要信我的，你不要相信，因为我买过，因为我看不买过
1: 啊。
0: 一，它特别埋，它清理特别费劲，
1: 特别，我跟你说，
0: 因为它把清理的过程都给你去掉了，
1: 对，特别费劲，听说。
0: 而且由于它太咸，你别说藤壶那玩意儿不好吃
1: 啊，
0: 就咱不会做，就蒸也不行，煮也不行，它那边捞出来那个太咸，就你使劲闻，你的感官上有一种错觉，像厕所味
1: 啊，那
0: 这你就鲜大劲儿，就一股那个，
1: 对吧？我就觉得就太腥了，
0: 对，
1: 就海边的那种。
0: 而且我觉得那口感蘸什么都不好吃，而且那个鹅颈藤壶什么的藤壶，说你，我跟你说，吃播现在已经做到什么了？只能给你情绪价值，不能给你带来真实感。十回你买他的东西，九回是上当的。
1: 是啊，
0: 没那么好吃。
1: 因为斌哥确实是这方面消费大户。这斌哥说这我确实，我信。
0: 你要说藤壶，你知道我最近想吃什么吗？
1: 啊，
0: 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是现在在说，因为咱说东北三省特产，我说我活四十来年了，从来都没吃过这玩意儿。蚕蛹咱吃过，你是不是？
1: 嗯。
0: 撑死了蚂蚱的你也吃过吧？
1: 嗯。
0: 你吃过蚕蛾吗？就是。它马上要变成那个，就是那个扑了蛾子之前，它在蛹里边那个，就是那个蛹里边，你知道它不是蚕蛹，因为它没有籽，就是一扒开里头满肚子全是籽，嚼起来就是给它炸好了，嚼起来像嘴里放鞭炮似的。我就每天晚上看吃播，成斤成斤吃那个满籽蚕蛾，你不信你哎，你们好奇，你们用手机查一查，你现在就在打开抖音打蚕蛾，就各种吃播吃那个蚕蛾，就是那种就嘴里放鞭炮。
1: 那个刚才这一段应该就不太助眠了，刚才这一段我估计有不少人这个拘了起来了。
0: 对，就是有密集恐惧症，你真吃不了，但是看他吃特别解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叭叭叭，就是像放鞭炮似的。而且说是东北特产，我在黑龙江四十多年，我是没吃过这东西，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在辽宁的部分地区是有吃这个的习惯。因为那个就是有时候是吃的，所以今天嗨三就跟大家聊聊。其实你看吃播，有时候你也被他打动了，你也想去尝尝。
1: 对，
0: 今天我们就聊你这个心理暗示。如果明天就让你当一回吃播，你觉得你最想吃什么？你感觉到过瘾，一定要去尝一尝，感受一下。我们想听听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美食，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1: 那我们今天就
0: 今天的歌都
1: 看看今天的歌啊，我看看啊。啊啊！
0: 怎么的就放呗，
1: 放首英文歌吧。
0: 啊，那就放一首吧。这首你知道这首歌是来历吗？
1: 是海底，
0: 哎，《海底总动员》的歌《Beyond the Sea》。

0: Beyond the Z， 来自当年那部动画巨制《海底总动员》的插曲，有一种轻轻松松百老汇爵士的感觉。那16:20，今天我们来说说那个在吃播界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有各种各样的赛道，有猎奇的啊，有那种饱腹的、大口吞咽的。那如果今天的话题说，如果让你今天、明天当一回吃播，满足你的心愿，你最想吃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能感觉出来你最想猎奇的一款美食。你觉得在这个镜头前面，你想展现给大家是一种解压的感觉，还是一种猎奇的感觉？
1: 那要说海底总动员，想吃河豚。
0: 河豚，
1: 这个我一直这个，
0: 哎呀妈呀，河豚有就吃的。我在沈阳有一家餐厅，
1: 就我想试试，而且就是不是那个东西，就是正常它都有证的嘛，就是说它做的对的话，其实是河豚几吃，然后是很鲜的，
0: 鲜美，
1: 说是对，而且没有毒，就是没有这个风险。
0: 是啊，
1: 我一直想尝试一下。
0: 你想尝试都是那些就是没有吃过的一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肯定。然后
0: 我也是
1: 想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一起来。
0: 但是我想吃的还是那种就看起来挺解压的，你像河豚那种的，可能看起来
1: 就吃的太斯文了，就一小片一小片的。
0: 对，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是我曾经看过什么呢？就是辣平糖，你吃过吗？就是用蜡封起来的糖，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汁，就它嚼起来那种，就是那种吃其实把要蜡要吐掉的辣平糖。现在在那个师大夜市特别有，还挺贵呢，你知道吗？就看一个女生，就是她就是那个声控，她把那个话筒挂在喉咙上，然后就咬那个辣平糖，叭一声，完了吞咽那个汁水，那个辣平糖，哎呦我的妈，觉得老解压了，而且里面有草莓的、苹果的、果酱的，然后她要把那个辣吃掉之后呢，再吐出来，然后就吞咽那个果汁，就是那个辣平糖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什么有什么各种动画形象的，有圆的、扁的、长的、方的，反正就特别解压
1: 啊。
0: 然后我还愿意吃什么呢？
1: 咱俩要是干直播，指定不是一个赛道。
0: 对，
1: 指定不是。
0: 你属于走那种，就是那种
1: 我没吃过，
0: 没吃过，
1: 但是就是还是属于常规。你这些。

0: 啊，他说他应该不会吃什么，就是说稀奇古怪的东西。你俩也不是一个赛道啊。他说他就是可能就是常规的美食分享，因为他自己在家做饭嘛。他
1: 饭呀菜
0: 我
1: 儿什
0: 觉
1: 么
0: 得对
1: 的。
0: 他可能就是自己在家做点啥吃啥。然后，但是他说了一点，就是说他一定要杜绝现在吃播界很多人流行的这种吃东西吧唧嘴的恶习。他说就是我不要让那个麦克风离嘴那么近，就是整他是不喜欢那个声音的。对，他是一定要做相反于这种，就是吞咽声啊、吧唧嘴啊这种，就是他要做这种吃播，
1: 那就他是说的是
0: 就
1: 这
0: 是
1: 样
0: 纯
1: 的，
0: 是美食分
1: 你
0: 享。
1: 那是探店分享，就
0: 对，
1: 是我今天说的这个啊，是
0: 兵
1: 也有，
0: 哥愿意听人吃，
1: 其
0: 真
1: 实
0: 的。
1: 你知道，大多数人对于声音是可以助眠的。而且在吃播的过程当中，它是给你解压的。其实是那种解压的方式，可能每个人理解的不一样。你说的是正规的探店，然后呢，去分享这个美食的特点。就比如说嗨三那个探店视频，它就是给你，
0: 不，
1: 就是你
0: 我跟
1: 这
0: 你
1: 种
0: 说，
1: 在找。
0: 这个就是跟家里边习惯有关系。老河马就是也说，他是小的时候，就是家里边人就不让吧唧嘴。
1: 如果这样的啊，我
0: 你
1: 们
0: 肯
1: 今
0: 定你家里不是吗？我
1: 是
0: 也是，
1: 的。
0: 我也不让。
1: 我今天要的不是这种留言，我今天要的是，如果你想坐在吃播节前给大家解压，你想吃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就是你想
0: 那
1: 吃
0: 老
1: 什
0: 河
1: 么？
0: 马就是属于家常菜类型
1: 对对，
0: 的。
1: 有一个女生100多万粉丝，你知道她每次啥吗？她就做个今天来开饭了，我今天做的芹菜炒肉，做买了一个熏鸡，然后她呱倒一杯白酒，今天喝点这个吧，就喝倒一杯白酒，富富愣愣的，她怕。观众们怀疑他那不是酒，
0: 拿
1: 他
0: 火
1: 就拿
0: 点一
1: 火
0: 下，
1: 点一下，
0: 对，
1: 完了，呱就周一杯。然后我先开个打个样，然后就开始吃，跟大家就聊天。妈，100多万粉丝，就是我是从看他几千粉丝，一年之内就长成了100多万粉丝。一个女生就特别平平无奇，我感觉他就好像像我感觉他那个吃穿和他那个像汽车销售，就是某个品牌的 4S 店的销售人员，因为他
0: 啊，
1: 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那个底妆他不是换居家
0: 但是
1: 妆。
0: 酒就是走这个赛道
1: 走这个
0: 的
1: 赛道的，然后他
0: 啊。
1: 可火了耶！我到现在他也不说他自己是干嘛的，但是看见那个样子，应该是做汽车销售的。
0: 斌哥，你确实是吃播主播这个赛道的
1: 对，
0: 忠实观众。
1: 我曾经看过一个女的快剪也是啊，就但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的，她是2分钟吃了一个大肘子，巨大的肘子，往上浇那个辣椒油，哎呦我的妈呀！就你晚上看了又饿又馋又恨她。
0: 但我是最近看到一个比较新奇的这个
1: 木木，你
0: 吃，
1: 干吃播绝对行，
0: 这
1: 真
0: 个
1: 是木木。
0: 对身体不行，这个吃播我看到一个吃播赛道啊，它就是油炸食品，
1: 哎呀妈，
0: 它就是油炸，
1: 我也
0: 它
1: 想，
0: 就是同样的一个食材啊，同样的一个食材，用油炸1秒。
1: 用什么叫油炸
0: 你
1: 一
0: 听我
1: 秒？
0: 说，就是就是油炸，你知道吧？正常来说，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它的最佳的油炸时间是，比如说1分钟，
1: 但是它炸
0: 捞
1: 一
0: 出
1: 秒，
0: 来吃最好吃。但是呢，它就分别尝试炸1秒是啥样，半分钟是啥样，1分钟是啥样，10分钟是啥样，半小时是啥样。就是它是其实这几个时间你会发现它都分别的功能性不同。
1: 而且
0: 你
1: 食
0: 像
1: 材
0: 中
1: 的
0: 间
1: 炸
0: 那
1: 出
0: 种，
1: 来的，
0: 对，那种中间正常的时间，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感受这个东西它真正有多好吃。但你像比如说炸1秒，炸半个小时，其实都在猎奇，一个是相当于没炸，一个是绝对炸成炭糊
1: 那你想想那个薯片，比如那个薯条，
0: 了。
1: 你就得炸，比如4分钟，
0: 对，
1: 你就出
0: 你
1: 锅。
0: 炸多了就
1: 那你
0: 是
1: 炸一秒的话，
0: 炸
1: 那。
0: 成炭嘛，就是炸多了就炸成炭。炸少了就是生土豆，
1: 对呀，
0: 然后
1: 那
0: 它就是前后在猎奇，中间是在正常吃，就它这个满足了大家对于吃播的多个需求。其实它这，我觉得很有创意，
1: 是，
0: 很有创意，
1: 但是
0: 很有
1: 自己
0: 创意。
1: 会很遭罪。
0: 对，很遭罪。他家那个就是，而且你想的就是，他啥都炸，网友让他炸，他炸果冻，果冻还炸呢，炸果冻，然后就是油就扑
1: 就
0: 嘛，
1: 是你想
0: 就是
1: 看
0: 你知
1: 啥，
0: 道
1: 我炸
0: 油
1: 啥。
0: 扑的那一瞬间，你知道就我就是妈见打。就
1: 不
0: 是
1: 是。
0: 你能想象，就他得有多难收拾，
1: 不是，
0: 所以他这个绝对是
1: 就是粉丝想看啥我炸啥，就这
0: 想
1: 种。
0: 看啥炸啥。前两天炸了一个那个油浸面包，就是正常的面包，放到油里边炸，拿出来然后吃，就跟吃油一样。
1: 我就吃过，这个我一直没敢跟你和月人俩说，我就因为我实在受不
0: 这
1: 了。
0: 要月姐做
1: 其
0: 的
1: 实
0: 得埋的
1: 我就想知道到底有
0: 多。
1: 多油。
0: 啊，说说吧。
1: 一口都吃不进去，我怀疑他是怎么能咽下去。要不说在
0: 那
1: 金，
0: 吃播老厉
1: 在
0: 害
1: 要
0: 了，
1: 不说
0: 他
1: 在
0: 全
1: 金，
0: 吃
1: 要
0: 去
1: 不在
0: 了。
1: 金钱面前，因为就是喝
0: 啊。
1: 油，因为他那个炸完之后，那面包我跟你说很难把它炸好了，因为我不知道他炸多少次，因为那面包火大火小就糊了，糊完那个油巨苦巨腻，你知
0: 对，
1: 道
0: 他
1: 不？
0: 就是不同的时间嘛。
1: 对，哎呀妈，
0: 对。
1: 就是我，因为我在底下，因为我家有卖那个，就是那个最土，就
0: 炸
1: 那个老面包，
0: 啊、
1: 就

0: 里面什么都不夹的，就那个油下里都冒进去，完就得拿出来，要不它糊了嘛。我跟你说，那个面包完全没法吃，你知道吗？就完全，我怀疑啊，他们是切换，因为我怀疑，如果真正正常人的话，很难咽下去那面包。他们说里面那个油，我估计是蜂蜜水，因为不可能是那个油。我跟你说，哎呀妈，我还愿意看一个月木木，我现在哪天咱俩去尝试一下，就咱俩一，
1: 你说的玩意儿，我现在不敢吃啊。
0: 就是腊肉，你知道腊肉，
1: 腊肉
0: 整块整块吃，别切片儿。光光往里炫腊肉，一个大学生能够炫三块腊肉，那油。
1: 斌哥，我在这公然拒绝你，公然拒绝你。
0: 我觉得吧，哎，我每次吃，
1: 哎呦我的妈，纯粹的深加工食品那么吃，
0: 我巨咸啊！我每次看到这，我都想，我说木木要造这个得多香，就是大膀子一挥，呱呱造那个腊肉
1: 啊！第二天进 ICU 啊，说什么血脂、血糖、血尿酸就咔全上去。就是爆底儿，
0: 不是斌哥这主意有点馊。第二天我进 ICU， 但是我觉得吃特别过瘾啊。好了，16:28，今天的话题特别有意思，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唠一唠。
1: 嗯，
0: 如果明天就让咱们就让你当一回吃播，你觉得你吃啥？你既能吸引粉丝，你又过了嘴瘾。你觉得最近想吃呀？你特别想，就是或者最近你看哪个吃播吃啥给你馋的都不行了，你也想尝试一下。
1: 大家就是各种赛道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斌哥的这个赛道，反正就是猎奇型的也行。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
0: 嗯，
1: 你要是加肠的这种的也行。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我这种赛道是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留恋的人了。
1: 你这种，啊，确实是尼克，反正适当时候也学会报警吧，反正。
0: 16:29，那你就说说吧。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一个康养之旅，非常好。
1: 嗯。
0: 老年人嘛，就是一到，尤其是我们北方，
1: 一到天凉了都想猫冬，
0: 对他都想去一个哎有海边的地方，因为咱没有海嘛。
1: 嗯，
0: 那这个行程呢是给我们的父母准备的，叔叔阿姨们要记好了。如果是现在是我们的粉丝，家里面正好有想哎过年或者是去哪玩玩啊，到一个有海的地方，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909的一个康养考察旅游团，
1: 哎，
0: 去的是广东海南15天。我们这个广东海南15天是完全按照我们叔叔阿姨的作息方式、食材、餐食时间标准和这节奏来的。
1: 嗯，
0: 我们整个呢去是坐火车去，叔叔阿姨们可以提前来这报名啊，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优惠呢？就是可以享受提前选择中下铺啊，你要是。报名早的话，因为我们10月27号出发嘛，这个如果你提前报名的话，你可以选择中下铺都是没问题的，可以优先选择。
1: 嗯哼，
0: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海陵岛这个地方给大家升级连住6晚海景房，就是你养老的地方，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啊，步行5到10分钟就到海边了。
1: 哎，
0: 白天可以在海边漫步，也可以呢去渔港逛鱼市，买点海鲜，然后来深加工都可以。
1: 嗯，
0: 就是你想在这个地方常住，这是你一个选择，其实也是大家连玩带考察了。
1: 没错，其实说是这个康养之旅，倒不如我觉得其实就是考察之旅啊，借着旅游的这个顺便啊，咱们就是把你之后想要留待的城市咱们就考察一下，喜欢的地儿咱直接留这儿了。
0: 没错，嗯，那我们回程呢没有回程的这个给大家订票，是因为什么？有的人就留这儿了，有的人呢还想继续往下逛，所以呢每个人的看法和行程不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负责订回来的车票。
1: 嗯，
0: 无论你是回来订火车票还是订飞机票，我们给大家负责订。
1: 来吧，10月27号出发的行程，想要报名的话，仅此一团，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广东。
0: 没错，这个行程出发时间是10月27号，下个月月末，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大家考虑一下。如果想要详细行程给父母的话，也可以广嗨一下要详细行程。这个行程非常不错，2000多块钱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康养。
1: 我确实是到现在为止哈，
0: 嗯，
1: 就这东西我也没吃过。
0: 什么？
1: 乌梅子酱，
0: 我也没吃过。
1: 没吃过乌梅子酱到底啥味儿啊？你煎的微笑，
0: 我觉得就是那种果酱甜的乌梅做的果酱。

0: 要不说歌手和制作人哈，他在出歌之前，他一定要把这些所有的美文都包装好。你看刚才我和孟母俩说，说这首歌它叫乌梅果酱，他就听着 low， 它叫乌梅子酱，你看
1: 他就听着清晰，
0: 就是乌梅梅子的酱，就听起来特别的文艺，
1: 梅的
0: 就是乌梅果酱。你浅浅的微笑
1: 就像乌梅果酱，
0: 你听起来就不太好听。子酱，看一个子字。春
1: 是就感觉有点清汤爽麦了，要不然
0: 是不是、啊、你看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绿字用的特别好，你就什么都不好，是吧？
1: 刚才那一瞬间是外边打了个闪吗？
0: 是是的，是刚才打了个闪，
1: 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呢。
0: 对对对对啊、嗯、然后那个什么是这样的，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哎呀，大家愿意看吃播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他可能觉得主播这胃口真大，
1: 就是有一些日常吃不到的东西，然后啊，
0: 对
1: 对，有胃口真大，是一种猎奇的想法。
0: 还有叫云吃饭，看你吃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能给你带来一个解压的感受。嗯、你看他大口朵颐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过瘾、嗯。但今天我们就换位思考，如果明天让你做一天，让我们的粉丝做一天吃播，你觉得你吃什么？或者说能够侧面反映出来，最近你看一些吃播，你吃不到的东西，你也想有一天吃播，你也想感受一下。你想吃一吃，感受一下，我们特别想听听你都想吃什么新奇古怪的美食。
1: 来吧，说说公众号的留言啊、嗯、这个 Chancy Five 说，我想尝试四川麻辣火锅直播，稀奇古怪东西不敢吃，因为肠胃不好怕窜、
0: 嗯、哎哎，那个我看过那个，就是
1: 其实他这个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猎奇，但是其实你看他的后面那句话就解释了，
0: 嗯，
1: 就是他为了工作他可以不要身体，就是因为他肠胃不太好，他就是吃辣的不行。
0: 因为我看过一个700多万粉丝的一个女生，她直播、嗯，她那个瘦的呀，就感觉她根本就还没有那个她那个猪蹄儿大的，就是那感觉那身子薄的。
1: 嗯，
0: 但是她靠吃播，她700多万粉丝，她有一点，我觉得我看了，她全。

0: 程是没有剪辑的，但是他有一点，他吃的猛，他吞他不嚼，就咕嚓一下，咕嚓一下去
1: 啊，
0: 了，比如说吃两口就咽下去了啊。但我
1: 胃
0: 觉
1: 不
0: 得是
1: 行。
0: 遭罪，我觉得我是反对任何浪费粮食的吃播，但是你会看他吃播，你就觉得很过瘾。然后他事后也采访，他说你吃完之后怎么样？他说他吃完他每天都是吃得很快很猛，让你看着过瘾的时候他就停了，他不会说恶意的去浪费，吃完就吐那种，他不是那种的，他不像很多一些就是剪辑那种绝对是要抵制的。但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一种心情，你最想做一种体验感，你最想做什么样的吃
1: 但是
0: 播？
1: 他说到这个四川麻辣火锅啊，他说稀奇古怪东西不敢吃，因为其实那个四川火锅它的发源其实就是下水。其实就是用辣椒啊这些个底料，当初这个咱们这个伟大的先人们哈，就是用这种，然后盖住，因为下水正常它是不好做、不好处理、不好去正常做成佳肴，所以用火锅的这种程度，重辣重油去掩盖它的一些个腥臊味儿，然后吃起来反而是美味了。
0: 木木还是有一些文化在身上
1: 哎
0: 的，
1: 呀呀呀呀！
0: 因为你说的正好，四川火锅的油腻，它其实不是涮肉，是一涮下水嘛。
1: 对，
0: 当
1: 就是
0: 年，
1: 你像毛肚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鸭血
0: 四川那个非常热，
1: 呀、
0: 它处理，
1: 肠，
0: 对，就是肠
1: 对，
0: 嘛，就是下水，因为他当年那个码头的工人呢，他
1: 哎，
0: 每天晚上他就这些东西
1: 然后
0: 就
1: 怎么能把这些东西能利
0: 砸。
1: 用到，把它吃了？
0: 对了，
1: 哎，
0: 最有名的其实有一道菜，就是夫妻肺片，就这么来的。哎，就是用这个边角料来做的，做成一道美食，用红油嘛。但
1: 所以，
0: 哎，但是我跟你说，木
1: 我
0: 木，你
1: 啊。
0: 要是能吃辣的，你要做这个麻辣火锅吃
1: 我
0: 播，
1: 老
0: 你要
1: 喜欢
0: 正好，
1: 吃了，
0: 呱呱炫。比如说你
1: 老
0: 哎，
1: 喜欢吃。
0: mother，哎，呱呱吃。我最近有一个，哎，要不说嘛，有些卖东西的逼成了吃播。我最近看了一个男的哈，四川的，他家是卖火锅调料的，他家是怎么一口大锅怎么做这个火锅底料的，逼得没办法卖不动啊。他天天就买一大堆毛肚，就蘸他家这个料就
1: 哎
0: 涮，
1: 呀，
0: 一下销量就上来了。他每天就大口大口炫他
1: 就
0: 吃
1: 是
0: 的那个，
1: 吃。
0: 就是吃毛肚，他也不吱声，也不给你回馈，就是炫毛肚，整一口大锅，就他家那料，那个屏幕呲全是那个带白烟儿，然后这边咣咣下单。他说我炒了好几年料了，没人买完，现在吃上就买了。
1: 哎，那说说呗，就是这个四川麻辣火锅，如果让你做直播的话，你一定会吃的三样是啥？
0: 毛肚，
1: 毛肚是一个，很
0: 毛，
1: 经典，很经典，
0: 对，
1: 很经典啊。
0: 比如说涮个毛肚、鸭肠、
1: 还有一个
0: 千层肚。就是肚，
1: 啊，你都是这种，但其实都不好消化。
0: 那咋整啊？那得有嚼劲儿啊。那你呢？
1: 我会什么呢？我第一个肯定是猪脑。
0: 哎呦，我
1: 哎
0: 的
1: 呦，
0: 妈！
1: 我跟你说。
0: 哎呀妈，木木，你这是，我
1: 丁
0: 真
1: 哥，
0: 是，
1: 我跟你说，就是猪脑
0: 我真是没高看过。
1: 就是猪
0: 哎
1: 脑
0: 呦妈！
1: 啊！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就是见过呀，
0: 哎呀妈！
1: 最鲜的，我就感觉猪好像就是刚那个结束生命的那种，就那么鲜的猪脑啊！
0: 我这
1: 我
0: 辈
1: 弟
0: 子，
1: 我在重庆，哎呦，那猪脑，
0: 我这辈子就吃过一次脑花。
1: 我就感觉那猪脑还带智商的，那猪脑就上来了。做这个真好吃，然后下到锅里，然后再捞出
0: 是，
1: 来，然后就那个绵密呀，
0: 对对，就是我就那个绵
1: 就
0: 密的
1: 那
0: 壳。
1: 个绵密。然后我跟你说，如果我是四川麻辣火锅吃播啊，然后我如果今天直播吃猪脑啊，我绝对不是光吃猪脑，我绝对旁边配一碗大米饭，猪脑拌饭，把猪脑和在饭里，然后就是咱们北方这个麻酱啊，然后你再放里一点，然后给它拌，我跟就那个吃，你吃吧，真的，
0: 我跟你说，你得吃出脑血栓
1: 你
0: 来。
1: 吃吧。
0: 那猪
1: 哎，
0: 脑，
1: 我们这咱就美食分享啊，
0: 哎呀
1: 猪
0: 妈，
1: 脑拌饭，再放点麻酱，
0: 哎呀
1: 掺
0: 我的
1: 进
0: 妈，
1: 去一拌，撒点葱花，撒点香菜，你吃吧，你吃
0: 我跟你说，你明天坐马
1: 吧，
0: 桶上裱花，真的。
1: 老好吃了，
0: 啊啊对，我还想，还我让我就是尝试一下啊，
1: 啊。
0: 在我就如果尝试的话，我想一口气一镜到底炫一个无胚奶油蛋糕，
1: 哎
0: 就
1: 呦我
0: 是。
1: 的妈！
0: 就是我，你现在搜抖音无胚奶油蛋糕吃播，一个人炫了一个八寸抹茶无胚奶油蛋糕，就那个，因为无胚它就是没有那个蛋糕胚子，呱呱往嘴里炫那个奶油，
1: 那
0: 我就
1: 家
0: 去，
1: 第二天宾哥蛋疼啊，
0: 哎，
1: 那家疼
0: 我
1: 啊，
0: 就说，
1: 那家给我跟月姐乐是，哎干啊！
0: 就是我觉得它吃起来怎么那么过瘾呢？就炫那个蛋，呱呱一勺一
1: 哎，
0: 勺子。
1: 咱俩其实也说过要吃这玩意儿的。
0: 我特意去哈尔滨
1: 是
0: 蛋。
1: 说哪有了的？
0: 哪儿都没有，人说了，他们都是直播自己做的，因为无胚奶油蛋糕没法给你拿，因为你等它就化了，那无胚子。
1: 那其实那就是像我给你，就是那个奶油那种，你自己搁家呲就得了呗，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得成坯子，你得做，还得裱上
1: 怎
0: 花
1: 么能
0: 香的
1: 给它
0: 蛋糕，
1: 呲成
0: 很难。
1: 啊？
0: 我现在想问一下，哈尔滨谁能够做无胚奶油蛋糕给嗨三儿？
1: 兵哥高价买，
0: 钱不是问题。
1: 我跟你说，兵哥就是一年就是浪费钱这一块，就是。

0: 全浪费在全花的，我跟你全呢、啊、浪费在这些个没有用的吃上了。所以这一点我跟你说，兵哥抠是抠，抠是抠，但这方面绝对舍得扔啊，绝对舍得。
1: 就是、
0: 那你要让兵哥说扔钱都没有闲，那就没吃了。
1: 我要骂人了，你到时候别吃啊！就谁能做乌胚奶油蛋糕，
0: 兵哥。
1: 我们就嗨三尝试一下，我就买一个，我就
0: 跟嗨三没关
1: 系。我就想想它到底有多么好吃，或者有多么爽。哎，你们就不想尝试一下乌胚奶油蛋糕吗？就不带胚子，就炫奶油那种的，呱呱炫奶油。
0: 其实它跟就是纯像我送你那个奶油，其实它跟
1: 其实一样的。
0: 其实它跟纯吃奶油就是型不一样，它就有型了。
1: 它里面上面它放上它里面还有一些。摆，但里面还留浆呢，
0: 啊、
1: 一搭个里面还有那个糖、
0: 啊、
1: 那个浆呢、
0: 啊，还放点东西。
1: 对，像芒果流心，它就是那个、
0: 啊。那这个有技术，
1: 特别有，所以不好做。
0: 这有技术，
1: 对，它还不是慕斯，
0: 它不是光吃奶油。
1: 对，它里面还有，就是那个流心你就很难做。我跟你说，你就说那个乌胚奶油，我问了那么多家说做不了。
0: 冰是买了，
1: 买了
0: 蛋挞我不请，但这笔预算我留下来了。
1: 我告诉你木木，你不用小瞧，你等年底的。
0: 咋半年底
1: 你等年底
0: 我给这几个我给这俩人
1: 咱们发光发热
0: 吃根杆
1: 你等咱们12月31号以后封印解开的、啊、好了今天
0: 来吧来吧来对对对就是你不管吃啥啊就是刚才唠了这么多你会发现、嗯、其实我特别注重啥我特别注重像吃播也好什么主播也好他的直播背景其实
1: 环境对吧
0: 环境挺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家里边的装修啊这个无论你是自己在家住啊还是说吃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能直接影响你的体验感的
2: 没错
0: 嗯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唯上吧
1: 唯上
0: 买家这买房安家买家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大事啊而装修呢就是赋予这个新家温度的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呢这个无数人这个装修经历啊很多可能跳不开一些个套路像低价签约呀、啊、高价增项啊预算失控啊等等的这些那这些高频踩坑的问题让很多的人很焦虑啊那唯上装饰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呢这个装修省心安心而且更加的放心那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啊唯上装饰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跟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这种形式呢也是让主动权啊交在咱们这个客户的自己的手上
1: 没错
0: 那公司自有经营门店的房产也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老店也是长期驻守哈尔滨
1: 嗯
0: 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的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也是终身质保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的隐患所以添加微信来咨询详情的情况啊 ,1990415909, 1990415909来咨询政策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十周年庆的优惠升级吧
1: 没错那还有八大升级呢那添加咱嗨三粉丝微信得有专属的这个优惠啊跟我们说一下那本周如果你添加1990415909啊咨询或者在唯上家最后签单了的话那唯上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回馈力度就是八项免费升级瓷砖常规800×800咱不铺咱铺那个大砖750×1米5的那个大砖铺起来更通透但大砖贵啊但这些唯上都给你免费升级第二个木门加高室内木门给你加高到2米3大高门其实看起来更大气氛围感拉满第三个漆全屋如果你刷漆的话呢由国产漆给你换成芬兰进口的5合1分离漆环保耐擦而且尤其是家庭装修更有安全保障第四个是橱柜定制加高啊地柜免费升高到850至900上柜可以升高到700到800也就是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再弯腰了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卫浴给你换成智能马桶这个一步到位水管给你全部换成德国进口的清宁瑞好的清宁管啊那这个防爆裂而且呢它安全隐蔽工程安全性更高第七个就是啊集成吊顶给你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而且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最后一个就是你们家厨房的水盆给你免费升级为现在时下最流行的纳米大单盆以上八个升级全部唯上一次性都给你免费升级了不管你是什么客户新房还是二手房只要是你在唯上家签单还添加了嗨三的微信1990415509都给你免费八项升级
0: 没错同样啊还有这个四大专属的特惠也是等着你来四选一那包括现金这一块最高能达到3万元的优惠的额度那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包括其实 我村的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都是一站式配齐的。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同时在旧房改造这一块也有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七五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我们继续来听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我们这个吃播话题。

0: 九月天高人浮躁，嗨三陪你一顿唠，给你解解压。那马上要在这个黄金周之前啊，大家一定要在工作生活上安排呢，不要特别过度的这个兴奋的、啊
1: 嗯，
0: 应该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去调整，
1: 戒骄戒躁。
0: 可不是，哎，戒骄戒躁，其实有时候看短视频能够戒骄戒躁，让你暂缓一些生活的压力或者是一些工作的紧张。那今天我们就以吃播这个角度来说说，如果明天让你做吃播，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你或者你喜欢看直播，喜欢就特别喜欢吃播的这种感觉，也许你每天解压助眠的视频也都是靠吃播的话，你觉得如果让你有一天当吃播一天的话，你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学哪个吃播，你会吃什么样的东西？
1: 来，这位朋友说的跟我前一阶段刷到的东西是
0: 一样的。
1: 他说呢，刷到了郑州的汉堡节，芝士和牛、鹅肝、黑松露汉堡、巴特尔羊肉汉堡、黑巧曲奇双层汉堡、照烧猪肋排堡。我也觉得那个汉堡节，我刷的是青岛的，我真的特别想去汉堡节开一天直播，我觉得特别爽。
0: 哈尔滨也开了一个汉堡节，
1: 啥都有，
0: 但是
1: 各种，就咱就用馅儿来说吧，各种馅儿。
0: 说今年我身边的朋友去了汉堡节，那个就凯德那个、给的评价就是虽然贵，但确实好吃，
1: 而且就是、就你看他用的这些料啊，就是用料，和牛、黑松露、鹅肝啊，哎呀。没法保持、
0: 就在那个时间段，你就不要考虑经济价值了，就考虑这个情，就考虑这个情绪价值。
1: 对，
0: 我曾经看过一个吃播啊，就是他能吃进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吃的确实也很好。他挑战的是某王的
1: 十层
0: 汉堡，
1: 哎、
0: 对，他吃进去了，全程是那个。

0: 这边25分钟，它虽然快进了，但是它确实吃进去了10层。咱就别说，有人说那汉堡，你们有机会可以，它是有卖的，你们有机会可以
1: 你
0: 试一
1: 试
0: 下。
1: 试，
0: 你连
1: 很
0: 三
1: 难。
0: 层你都够呛能吃进去，2层我都费劲呢，我只能吃一层，有时候还剩一半，就我吃到一半就觉得特别腻了。它10层是怎么吃进去的？会，木木，你挑战过几层？
1: 我就吃过2层，我就买过他们家不有那个就是常规那么正常的2层，我吃过，
0: 他家也可以有3层4层是有可
1: 是
0: 以
1: 可
0: 的，
1: 以自己
0: 是
1: 加，
0: 对
1: 就
0: 你
1: 是自
0: 就
1: 己叠加。
0: 有好像那个10层是多少88吧还是多少是有的，但是你根本吃不了。
1: 其实我搁家就能试一下这事儿，因为我有他那个，
0: 你有他那个牛肉饼啊？
1: 我有他牛肉饼，我自己煎10个，完了，哎呀妈，
0: 哪有芝士呢？哎呦我的妈，拿着都费劲，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牛肉饼，我看起来就是很有挑战性。我觉得它是一种营销的方式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试一下2层、3层，3层就够了。其实3层厚度就有
1: 三
0: 了，
1: 层就已经
0: 就
1: 很
0: 厚
1: 那
0: 度，
1: 啥了，
0: 对，
1: 对。
0: 你咬一口你就觉得很饱的那种。
1: 哎，其实汉堡吃播我挺想做的，好吃。
0: 有一个女生啊，她，但是她是带货主播了，但是她带货主播，她这个边角料技能就是吃。他每天带一个，比如说今天吃之前，他说今天给大家带一款什么什么饼干，29.9，比如多少袋。好了，现在我开始吃，跟这个饼干完全没有关系的炸汉堡，它是炸的鸡腿堡，它能连造5个。
1: 哎呦
0: 关
1: 我
0: 键
1: 的
0: 那个
1: 妈！
0: 女生啊，那个女生的长相，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女生的长相，大家都说，虽然她每次只是坐着露着脸，但是说这个女生一站起来就得1.9米，因为她说话的声音就是汉堡。
1: 好，接下来给大家吃
0: 哎，
1: 汉
0: 汉
1: 堡。
0: 堡，对，今天吃鸡腿堡，然后哇，
1: 哎
0: 他
1: 呦，
0: 就造，
1: 他智能肯定老爽。
0: 一镜到底，全程无吞，全程无剪辑，就那种的，你就觉得吃的老香了。然后我，你知道我要想吃播，我就想直播啥吗？我哪天我想整个活猪子直播，我就吃几个活猪子。就我看有一个女的泡一盆活猪子，就搁那个辣椒油里边，扒出一呱就炫了，扒出一个呱就炫。哎呦我的妈，就看老过瘾了，活猪子，我是不活了，反正。
1: 今天这集，我本来今天晚上不想吃饭，真的。
0: 活猪子
1: 但
0: 啊！
1: 今天这集，哎呀，
0: 10:55了，
1: 行了，说点不分泌口水的吧，
0: 对，来说一说这个。
1: 说点这个不能分泌口水的吧，就是唱歌啊，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哎呀，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也期盼遇见一群同频的小伙伴，
0: 当然。
1: 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上绽放光芒呢？那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啊，全程火热招募中。那我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呢，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都可以。无论你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就是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跟传统的合唱形式也不一样啊，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一个全新合唱风格，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只要你热爱唱歌，有这个基础的音准节奏感，能够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年龄呢非常跨度非常大啊，20岁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呢可以适当放宽。
1: 909爱乐青年合唱团也是全程公益免费
0: 对，
1: 的。
0: 那零学费，团队呢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那系统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呢将有机会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
1: 没错。
0: 那我们宗旨就是以歌会友，以声相聚。每周的排练能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种小期待、小热爱。热爱唱歌呢，你欢迎加入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报名微信大家记好了啊，想要参加这个合唱团，报名微信记好18545482个7，18545482个7，18545482个7。
1: 没错，那下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聊啊，就是说，如果给你做吃播的一天的机会，你打算吃点什么东西？
0: 没错，
1: 然后为什么？分享的还在那微信公众平台“考教大海”的海33个杠杠的三，下个小时我们准时见。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回到海山下班万岁，
0: 一路开心不觉堵，锁定海山双男主，那风寒情水寒笑，节前陪你一顿唠。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海山 Live Show 啊。
0: 听了嗨三脱口秀，吃啥你都不长肉。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二的路上等你。
0: 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接我是他大哥阿兵。
1: 那909的专栏用我哪办？我就是阳光少年，爱拌饭，雨天太阳，唯有专栏和默默。
0: 好像是印度，
1: 因为爱拌饭嘛。今天咱们说的就是吃播，说的就是吃嘛，说的就是美食，说的就是啊。
0: 默默，如果明天让你当天吃播，让你选吃。你就是在镜头前吃24小时，你决定吃啥？
1: 吃24小时，
0: 这从头吃到尾，就是满足一天吗？因为你不是就是你想吃啥大口，你是走大口朵颐路线，还是走新奇特路线？
1: 必须大口朵颐。
0: 那你就朵颐啥？
1: 因为我刚才你看就是给我推的拿羊尾油，
0: 哎呦我的妈，
1: 来炖大羊排。我就感觉吃的，
0: 我这辈子啊就觉得有一种山，就是我是翻不过去的山，就是那个
1: 羊尾油那个，
0: 因为我看过这个羊尾油这个东西，就他们能吃，我就觉得已经能很佩服了。
1: 这一点我真是有天赋
0: 啊！你能，
1: 我对于羊肉的膻味免疫。
0: 那羊尾油的膻和羊肉的膻完全不一样，羊肉那个膻，羊尾油那个膻是带有一股土腥味的膻，你知道吗？
1: 吃过，
0: 我闻过，就看过他搁那个羊尾油
1: 啊，
0: 就觉得一般人说，我觉得羊尾油那个东西它是用来做调料或者用来做什么东西的，不是，
1: 就是或者说我
0: 至少它不能直接
1: 野外探险保命急救功能性，跟葡萄糖一样的。
0: 我觉得羊尾油它跟有时候跟那个靠，就是它跟那个猪板油还不一样。那猪板，哎，这么说我想起来，
1: 哎，猪板油，哎呀，
0: 我哪天我会做啊，我会做。
1: 油鸡嘞，
0: 曾经家里边有人做过炸那个油梭子，你知道吧？就炸那个鸡冠油
1: 啊，鸡冠油，哎呀，
0: 鸡冠油。但是现在还有网红能做出红烧鸡冠油来，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妈，就是那个红烧鸡冠油，就是我要，
1: 就是还解了腻了。
0: 对他们拌大米饭吃，就想那个，
1: 哎、
0: 就红烧，
1: 然后再加一块我从四川火锅里边捞出来的猪脑。
0: 对他们就是辣炒那个鸡冠油，就不是炸的，就一大大下的，然后完了就用手就那么就搁米饭就那么吃，我就寻思那吃上一顿，我跟你说死都值了。就给那个女主播香的，用那个完了，他是这样的：吃一口那个鸡冠油就一半蒜，吃一口鸡冠油就一半蒜。哎呦我的妈！就鸡冠油，
1: 我今天没吃正餐，
0: 就是那香的，就是我哪天也想尝尝红烧鸡冠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我一直想做吃播，就哪天做一个红烧鸡冠油啊。还有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吃那个网红三件套
1: 啊，啥呀？
0: 你就不知道啥吧？你打网红三件套，就吃播界的网红三件套。羊肚包羊脑，哎呦我的妈！圈圈肠，
1: 什么什么肠？
0: 圈圈肠，用猪的小肠圈一圈一圈的，
1: 哦，
0: 一咬一爆汁儿。

0: 圈圈肠、
1: 啊、呀呀呀，
0: 还有一个就是羊捆肠，羊的肠子捆在一起，一咬一爆汁，羊捆肠叫网红三件套。你看我对吃播，就那个女主播要想做初代女主播，走辛奇特路线的，你必须要过网红三件套这一关。
1: 就你这胆呢、啊？
0: 羊肚包羊脑的木木，这么大一个脑，
1: 哎，这个我真想吃，
0: 哎，跟
1: 指定好吃，
0: 跟你一半脑瓜那么大，你知道吗？他一就蘸那个辣椒，一咬，嘣一下出来，那个羊脑就出来了，就是绵，就你说绵密的，香甜的，
1: 然后蘸点那个蘸水，
0: 往上浇，
1: 哎、
0: 往上浇，呱呱就咬，吃羊肚包羊脑。然后那个主播
1: 不行，我现在就得拿眼睛先看一下了。不行，我
0: 你就搜，就你打抖音羊肚包羊脑，你看这些吃播能香死你。今天嗨三说什么呢？今天嗨三就唠啊，如果明天让你当一天吃播，走吃播这个赛道，你觉得你是想吃网红类的美食，还是想哎自己有什么风格？你最想吃啥？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带三是三个横杠的三。我想听听，如果有一天你干吃播啊，你觉得你最想吃什么？
1: 斌哥，这么的，我在这解解馋、嗯，你跟大家说说我们的这个旅游吧，两个海滨城市啊，
0: 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行程啊。那已经到了9月29号了，那你别无选择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安排行程的话，我觉得你除非你自驾，你要想订票的话，一贵二，你基本上高铁票你是订不着的。但是现在如果你还想出去玩的话，你跟909走吧。那10月2号我们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啊，度过这个3晚4天的悠闲小长假。为什么叫悠闲呢？全程零购物零自费，而且呢我们一张火车票坐高铁就过关到了俄罗斯，而且一本护照这个免签。到了俄罗斯呢，我们看海玩海，而且呢住的是海滨酒店，以及感受俄罗斯风情，还能感受到俄罗斯的酒肠，尤其是我们909的行程特色，一人一只帝王蟹，让你感受现在9、10月份最肥美的帝王蟹产地的帝王蟹，还有亲口贝。这个行程2599一价全含，没有任何消费了啊，不进店不购物，就这么舒适。现在10月2号就剩下3个名额了，如果大家想报名，记住，如果想去海参崴，你已经定了想去海参崴，想要走品质游，就跟909走。那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海参崴，要不就没有机会了啊。
1: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国内的海滨城市也是在等待着大家啊，
0: 丹东，
1: 我们只有10月1号这一个出发的行程，所以说很珍贵。想要报名的话，先说微信啊，添加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丹东。那我们去丹东呢，同样4天的时间，你可以选择自驾，可以选择跟我们一起的大巴车。
0: 嗯，
1: 总之4天时间啊，咱们吃海鲜大餐啊，吃吃这个丹东现在正是应季的肥蚬子。
0: 嗯，
1: 看看海。啊，用4天的时间感受一下国内的我们这一座很好的海滨城市。
0: 没错，
1: 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丹东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感受一下你们吃播的这个力量吧。我读两条留言吧。这个英雄李哥他说，我想吃就是那个大口朵颐那个毛肚，
1: 哎呦，
0: 就是喜欢吃那个嘎吱嘎吱的感觉。
1: 啊啊啊！
0: 毛肚，他说毛肚多香啊！他说毛肚，
1: 那必须得七上八下。
0: 哎，你涮毛肚你是咋涮呢？
1: 七上八下，
0: 啊，就是蘸两下就吃。
1: 对对，七上八下。
0: 哎，你蘸，
1: 而且我愿意吃嫩的，千万不能老。就是我看着它已经有点撅起来了，然后差不多了我就吃。
0: 你蘸的是麻酱还是？
1: 麻酱，油碟全蘸。
0: 你一样，你跟我们家人一模一样。
1: 而且我跟你说，我最近还特制了一
0: 点料。你点不专一，你现在。
1: 麻酱、油碟我蘸吧。
0: 嗯。
1: 同时我自己还就是制作了一个
0: 海鲜汁儿。
1: 油碟的升级版。
0: 怎么个
1: 油碟里边有啥？蚝油、
0: 油，
1: 然后一些个简单葱花，
0: 葱花，对，
1: 就没了，对吧？没了吧？
0: 对啊。
1: 教你一个，老好吃了。
0: 那还得往里加啥吗？
1: 哎呀妈，花生碎儿，
0: 好吃吗？
1: 你加到里边，然后你把它一和，
0: 嗯，
1: 老好吃了。
0: 啊，加花生碎，
1: 花生碎
0: 啊，
1: 油碟儿，
0: 啊，
1: 就是一和
0: 油，
1: 就是它会更比油碟要更有。厚实感，对，就有厚实感了。然后夸你一蘸，
0: 没蘸过，但是
1: 热量爆炸啊！
0: 但我知道，但是就是那个，嗯、我觉得蘸麻酱已经很香了。但是我看他们有蘸，
1: 我都是三碟，
0: 你对，
1: 我都是三碟，嘣嘣咔咔
0: 成败家了你、嗯。李哥说的是那个火锅，还有刚才啊，老张永文他说，哎，你们看没看过？就我想吃的话，我就吃什么呢？就吃那个，哎呀妈，这个我也看着过。
1: 哎呀，我刚才忘了。花生碎芝麻还得放啥？你知道
0: 太腰圈
1: 蒜泥
0: 那必须得有，
1: 对，
0: 油碟里必须有蒜泥，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老张这个张友文说， 我就喜欢看那个吃那个在海边上吃那个活章鱼，就那个章鱼
1: 哦，
0: 就吃那个章鱼。
1: 但那个好像有危险性，就因为它是活的，它如果吸到你的喉咙啥的那种。
0: 对，我看过吃。
1: 我对于这种有风险的，我绝对不尝试，还是惜命啊！这
0: 还有就那个煮了煮章鱼吃吗？
1: 啊，那个
0: 哎，小章鱼你吃没吃过
1: 啊？
0: 我煮小
1: 那个好吃，
0: 八爪鱼挺好吃。火锅我们家经常会买那个煮章鱼，
1: 然后爆炸那也好吃。
0: 爆炸的那个，哎，我没吃过啊。我首先没吃
1: 嘎巴嘎巴脆的，
0: 不是我往现在夜市有一种叫轰炸大鱿鱼，
1: 哎呀老，哎呀，
0: 我没吃过，不知道什么味儿，但挺贵的，一个我看有20、30，
1: 老好吃了，
0: 还有50块钱，
1: 那老好吃了。其实就是抓户，
0: 买我命
1: 的，然后里边嫩。
0: 但是它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爽，然后就是一咬就是咔嚓，
0: 轰炸大鱿鱼，对对对，
1: 一咬咔嚓。
0: 就我还没吃过那个网红的轰炸大鱿鱼，
1: 而且因为它大，然后你各个部位都能吃到。你能吃到脖须，
0: 对，是，
1: 哎，
0: 我觉得烤个20块钱鱿鱼已经很不错了，还有现在又出了个轰炸大鱿鱼。行了，不知道你们吃啥，但是我今天特别想知道一下，如果让咱们的粉丝明天做一天吃播的话，你是走哪个赛道的啊？你是走那种新奇特的，还是走大快朵颐的？如果真是让你走，你想吃什么？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的魅力。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带33个横杠的三，我们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来自
1: 《爱久见人心》。

0: 哇哦，这首歌让我突然想起了吃播当中的一种文艺吃播。曾经看过一个这个吃播啊，他专门愿意走什么赛道呢？就是那种雀黑的、齁咸的、
1: 叫
0: 一摸
1: 黏
0: 手里
1: 的，
0: 焦黏的，他愿意吃各种各样的糖果，
1: 哎
0: 就
1: 呦
0: 是
1: 妈呀！
0: 那种糖，比如说他今天说今天。沉浸式直播，然后他呱呱吃那种各种糖，什么棉花糖，就那个好胶黏的，然后就是糖稀，什么麦芽糖，就专门是糖。然后大家都给他评论，就说你这个注意身体啊，他也不听。沉浸式直播还是聊你沉浸式直播，长可好看
1: 跟
0: 了，
1: 你学的好像
0: 沉
1: 啊！
0: 浸式直播。哎呀妈！我对他们可是真是，哎呀妈！这耳就是耳旁就旁若无人那种的，就吃个过瘾，沉浸在其中。哎，你不喜欢看那种沉浸式吃，吓人虎蛋的
1: 哎呀妈！我感觉吃背气了。来吧，念咱们今天留言啊。先生说的是，他说如果让他当一天吃播啊，必须挑战臭豆腐配臭鳜鱼。臭味双杀，爱
0: 嗯。
1: 吃的爱不释手，不爱吃的闻着就躲，就想亲自尝尝这俩奇葩组合到底啥味儿。臭豆腐配臭鳜鱼，他说预感一下，应该一口下去，表情应该直接失控。体验完之后再说好不好吃。
0: 你吃没吃过正宗的臭鳜鱼杭帮
1: 吃过，
0: 菜？
1: 吃过，吃过，
0: 我觉得那个臭味还是能接受的，但臭
1: 安
0: 豆
1: 徽
0: 腐
1: 嘛，
0: 也能
1: 安
0: 接
1: 徽
0: 受。
1: 嘛，安
0: 对，
1: 徽嘛，
0: 但是
1: 我
0: 臭豆腐也能
1: 在
0: 接受。
1: 黄山的脚下啊，包括
0: 哟，
1: 安徽的池州、
0: 哟，
1: 安徽的合肥，
0: 还去过杭州，还去过黄山的脚下呢。
1: 必须爬过黄山啊。
0: 是吗？那脚下有没
1: 对
0: 有味
1: 呀，
0: 儿啊？都爬人脚下去
1: 我真是
0: 了。
1: 啊，就是安徽菜，我还真挺有发言权。臭鳜鱼我觉得好吃，它是典型那种，就是闻着臭吃着香，就是那个它那个臭味真的是进那个鱼肉里边去了，但是那个肉好吃，但是你很好吃，
0: 我吃过一次
1: 那种蒜瓣肉
0: 臭鳜，吃过一次臭鳜鱼，就是我是闻了隔壁包房我才点的。我觉得这个味儿挺符
1: 还
0: 合
1: 挺
0: 我这
1: 蹭
0: 个，
1: 啊，想
0: 挺符
1: 试
0: 合我
1: 试。
0: 的重口味的。
1: 好吃好吃，我挺喜欢，我挺喜欢啊！臭豆我也喜欢吃。
0: 他说我曾经，哎，他说，哎，小仙女，这个就是，
1: 嗯，
0: 我觉得女生应该喜欢。他说我一定干一个螺蛳粉的吃播，各种螺蛳粉，你知道现在螺蛳粉都出啥了吗？
1: 嗯，
0: 炒螺蛳粉，螺蛳粉，一大盘，哎呀妈，那味儿沁的浓的，那个一个女生，一盘炸，她那个炒一盘螺蛳粉，里边加了一个猪蹄儿，一条脆皮五花肉，
1: 哎呀妈！
0: 包裹住。哎呀妈，就那他
1: 哈
0: 吃，就他吃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球。

0: 捏碎了，撒到火鸡面里，
1: 嗯，
0: 然后一吃，里边再有芝
1: 哎呀
0: 士，然后
1: 妈，
0: 再有糖心蛋的糖心的那个蛋黄，
1: 嗯，
0: 然后你一拌，
1: 嗯，
0: 哎呦，
1: 哎妈，你知不知道我认识一个小姐姐，她吃火鸡面，
0: 哎。
1: 她吃到就是几乎于疯狂，你知道她买啥吗？她那个料包已经满足不了，她买那个桶的那个就是那个火鸡酱，就是那种的，我就
0: 哎
1: 哎呦我
0: 呀，
1: 的妈呀，我跟
0: 哎，
1: 你。
0: 真的就是朋友们，火鸡面配薯片碎真是太好
1: 那我倒
0: 吃
1: 没，
0: 了。
1: 那你怎么发现的呀？
0: 就有地儿那么卖，我猎奇我就去了，我发现好吃。然后我发现就这个东西你自己在家就能整啊，你自己在家煮火鸡面，
1: 嗯，
0: 放一片芝士，煮
1: 是，
0: 个糖心蛋，
1: 煮个糖心蛋，
0: 再就整片薯片，
1: 薯片完了，
0: 夸夸捏碎，完了之后往里撒，就是这种捏碎夸往里撒，那感觉
1: 特
0: 就也
1: 治
0: 老
1: 愈，
0: 爽
1: 特
0: 了。
1: 别
0: 然
1: 治
0: 后
1: 愈。
0: 哎呦，完了往嘴里一吃。
1: 不，是还不，那你还往哪里吃？
0: 哇，
1: 往这，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感觉就是。
0: 老爽了！因为火鸡面是软的，然后薯片是脆的，
1: 就是
0: 就是
1: 火，
0: 口感就是叠加 buff 加倍，
1: 但是你知道火鸡面那个酱啊，确实是
0: 辣
1: 挺吸引人的那
0: 啊！
1: 个味
0: 就
1: 道。
0: 那个味道，
1: 就是我觉得蘸什么，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博主，他是一桶火鸡面浇到两个碗里头，他蘸馒头呱呱吃，他吃
0: 哎
1: 十
0: 呦
1: 个
0: 我
1: 八个馒头，你
0: 操！
1: 知道吗？啊，馒馒，对不起，馒头片呱呱就咬那个，就蘸那个
0: 就
1: 火
0: 是
1: 鸡
0: 脆
1: 酱，
0: 声的，完了。
1: 老多人看到，人说饿得不行了，说你就是
0: 就
1: 说他
0: 你
1: 说。
0: 这种吃
1: 就
0: 法，
1: 你这种吃法，整得我们半夜都睡不着。他就吃那个馒头片，嘎巴巴脆，蘸那个火鸡面酱吃。哎呦我的，
0: 给我馋的
1: 就馋。
0: 打饿嗝
1: 你知道
0: 了。
1: 为什么晚上人睡不着就要看吃播吗？就是那种感官刺激，让人开心一下啊。阿杰他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博主，就是生腌系列的，一盆一盆造，三文鱼成块的，从戴手套从那个捞汁里捞出来，咣咣就啃。你知道不？为什么现在三文鱼现在已经不正常吃了？正常人已经不切片吃了，
0: 啊，
1: 就被那些网红带的
0: 三文鱼面
1: 三文
0: 条
1: 鱼成
0: 吗？
1: 块，三文鱼面条，要通着面条也行。手里拿了一大条三文
0: 就
1: 鱼，
0: 是那么
1: 咣
0: 着
1: 咣
0: 吃，
1: 咬
0: 就
1: 着
0: 是
1: 吃。
0: 夸，哎呦，那个我真做，那我真做
1: 我
0: 过，
1: 告诉你，
0: 跟
1: 吃
0: 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今天又说有人包了让我那么吃三文，我都吃不下
1: 我
0: 去。
1: 干过，
0: 你
1: 你，
0: 让我吃羊肉，哎，我羊肉我咋都能吃下去，这个真是人的天生的脾
1: 三
0: 胃
1: 文
0: 的
1: 鱼净
0: 性质。
1: 块，
0: 三文鱼我干不下去，三
1: 整
0: 文鱼
1: 块
0: 就是
1: 别切，
0: 我这方面挺省钱的。
1: 就从捞汁里捞出来就直接啃。哎，那个女生就吃3块5块，那地方二三斤呢，就那个什么，
0: 但
1: 蘸那
0: 你
1: 个辣
0: 说
1: 油。
0: 我哪个东西我能这么吃？我生腌虾可以，就是你看三文鱼它是生的，我吃不了它，但是虾生的我可以。
1: 生虾就是细虾呗，
0: 对，
1: 细虾我也觉
0: 我
1: 得
0: 太
1: 行。
0: 可以甜虾，然后那种生腌的那种大虾、青虾，我都可
1: 前两
0: 以。
1: 天去那个小潮汕那个，感觉那个生虾做的怎么样？
0: 都好吃
1: 好
0: 啊
1: 吃吧？是不是？是不是？
0: 而
1: 感
0: 且
1: 觉不错啊。
0: 就是他那种做法就是很讲义气，就是把中间的。不是，把中
1: 对，
0: 间那个壳，那你
1: 其实
0: 吃
1: 很
0: 着就
1: 难。
0: 方便
1: 对，
0: 呢。
1: 一剥就一不用
0: 对，
1: 吸，
0: 就是就不
1: 一
0: 是
1: 咬
0: 就。
1: 就它那个虾非常新鲜，肉质特别 Q 弹。
0: 行了，换话题，快点，不受不了了。
1: 好嘞，17:26，
0: 嘴里疯狂分泌啊！
1: 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呢？就是如果让你明天做一天吃播，你觉得你是走哪个赛道的？你是走新奇特的，还是走大快朵颐的？我就特别想知道，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吃播爱好者？你特别喜欢看吃播解压，还是给情绪价值？如果你让你明天做吃播的话，你最想吃什么？最想体验什么？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没错，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说一说我们的广东的康养之旅吧。其实
1: 嗯，
0: 到了比较冷的时候了，大家就是都希望找一个猫冬的地儿嘛。那我们这一趟15天的行程，去到广东，去到海南，说是康养，其实是借着旅游让大家去考察一下你未来的心仪之地。
1: 没错，这次康养之旅是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准备的一个养老考察团啊。那我们就是在海岛嘛，那很多人都说呢，一到这个比如冬天去哪儿待一段时间。那对了，这次就是给大家一个新奇的待的海边的地方。我们这次走的是广东、海南15天的行程，我们一路南下。那到了这个地方叫海陵岛，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啊。海陵岛的住宿条件非常好，现在也是一个很新的养老的集散地。那这个地方呢，周边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那白天呢，我们住这个酒店，这次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就是它这个老年公寓式的这个酒店啊，离海边5到10分钟，您可以白天海边漫步，然后呢可以去这个鱼档、海鲜市场买点海鲜，然后做深加工。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连住6天的海景房，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养老最终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配套啊、环境啊、吃啊、饭各种考察，
0: 没
1: 然
0: 错。
1: 后我们一路在南下玩。那很多老年人说，那我就在这了，我就在这不回去了。那一定可能就定2个月、3个月什么的，过年才回来。那这次的行程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海陵岛，哎，这个地方能定下来就考察。如果说你感觉还好，你可以继续往南走。整个行程是15天，我们不给大家订回来的车票，因为很多人呢是这样的，父母觉得相中这地方不回来了，那。 回来就不用订了。但有人说玩完之后

0: 回来再想一想，那我们负责给你订来回的车票。
1: 想要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广东就可以了啊。
0: 没错，或者备注康养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那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你厌倦了独自的哼唱啊，想要这个期盼一群同频的唱歌伙伴啊，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那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中。那咱们的团员呢，来自各行各业啊，上班族、自由职业、教师、医生等等，无论你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就可以了。那跟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
0: 没错，
1: 创出青春的氛围感。
0: 那909呢，这个爱乐青年合唱团啊，全程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啊，团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秀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进行磨练和锻炼。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那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参加。那招募的年龄啊，非常的宽广，20到45周岁，如果条件出众，年龄可以适当放宽。那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种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那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微信请记好，报名微信添加微信18545482个7，18545482个7，添加微信18545482个7，欢迎加入。

0: 要想直播真灿烂，一天一碗肘子饭。
1: 哎呦，
0: 我看过一个男的，他晚上就炫那个肘子饭，你知道吗？他一盆，然后他自己拌，拌完就是和那个肘子那过程中扒那个肉，然后呱呱炫，然后这边来一个冰可乐，然后十点多开吃，就炫肘子饭，然后一口一碗肘，一口一一口一勺肘子饭，这边就上一半蒜，喝这个一口冰可乐，打一个大饱嗝，哎呀妈，那粉丝几千人搁那看的吃，
1: 就是隔出男人的浪漫。
0: 对对，还有就是有一个男的，他专门吃各种辣白菜，就是辣白菜卷饭呐、啊，然后辣白菜，然后有一个男的就是吃。他其实卖辣白菜，卖朝就是朝鲜咸菜那种的，韩式咸菜。他天天吃这个什么比如说芥菜梗啊，然后那个辣白菜，就是什么韭菜包葱啥的。然后很多弹幕上说：“你家吃个肉菜要判刑吗？”就是一天都没有肉菜，就米饭就被就整这些。
1: 哎，
0: 但是他卖的特别好。
1: 但是其实我想呢，也就是我要当直播，我肯定不吃主食。
0: 有人就主食控，
1: 因为就是你。他不扛吃啊，就他顶饿呀，他太顶饿，他
0: 是，
1: 因为我可能我愿意去吃点水果类的吃播，我感觉，
0: 哎，我
1: 对吧？你吃的多呀，
0: 我想挑战一下啥？我看过有个吃播挑战，就是其实我挺喜欢吃油腻的东西，就是胆不行。但是你要是我真正想，骨髓油，
1: 哎呦我去，
0: 就是那个牛骨髓挑战吃一盘牛骨髓。
1: 斌哥，你这个胆绝对不是天生就功能弱。真的
0: 就是挑战牛骨，
1: 纯是霍霍的。
0: 哎，挑战牛骨髓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就是那个
1: 牛骨髓我也愿意吃，烤的、涮的，
0: 对对，烤牛骨髓
1: 我都愿意吃，
0: 烤牛骨髓。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女生那个吃播，把那牛骨髓直接摁嘴里，呱就炫进去，然后把那个骨头上那个肉再扒扒一扒扒，哎呀妈！我觉得那个酱的
1: 吃大牛骨，
0: 就
1: 一盆一盆吃
0: 啊，对，就觉得哈尔滨有没有能够吃牛骨的地方，就是还好吃的
1: 有。
0: 你认识吗？
1: 而且就是我知道有一家，就是你吃的越多越便宜，
0: 怎么可能？
1: 就哎，是他定价老有意思了。举例子，
0: 比如说
1: 、啊、
0: 五斤，
1: 听我说啊，比如说按盆来，一
0: 盆
1: 一盆，第一盆你上来收你100块钱，
0: 啊，
1: 吃完了这是你花100块钱。第二盆你把这两盆都吃完了，两盆一共收你90块钱。第三盆你全吃完了，三盆一共收你80块钱。
0: 那我要打120，
1: 听我说
0: 啊，
1: 听我说，明目就是它是绝对是黑白纸黑字，听我说，白纸黑字写到这儿了、啊。
0: 递减，
1: 白纸黑字写到这儿。等你吃到第八盆全吃没了，
0: 免单，
1: 免费。然后以此类推，八盆以后就免费吃了，
0: 是吧？
1: 对，七盆可能是30块钱，
0: 嗯
1: 啊，六盆40块钱、
0: 嗯，
1: 哎，就是你就是第一盆最贵，
0: 八盆免费，打120450。
1: 对，吃的越多越便宜、
0: 哎，
1: 吃到第八盆之后免费。
0: 哎呦我的妈！
1: 怎么样？
0: 他家是跟肝胆胰这个
1: 怎么样？是不感兴趣的饼干？
0: 多大一盆啊？啊，那也挺大，咱
1: 挺大，正经挺大，
0: 啃不了。在哪儿？
1: 你看着，
0: 我现在问你在哪儿？
1: 你看着那骨头上没有多少肉，
0: 嗯，
1: 你这一盆你啃完也很饱，嗯、非常饱。
0: 你的道德在哪儿？你的底线在哪儿、
1: 啊？地址在哪
0: 儿？你的地址在哪儿？
1: 离咱们贼近，
0: 是吗？
1: 离咱们贼近。
0: 你
1: 那天。
0: 你要你说你月姐吧，她每天都装这个装那个，就是装素食主义者。哎呀，
1: 啊、
0: 那多腻，不吃吧。
1: 哎呀，我要吃我的冰峰大沙拉。
0: 啊、那走吧，
1: 冰。
0: 那得周五去啊！我跟你说，那可以干一盆，但我觉得但我觉得咱俩吧，
1: 嗯，
0: 我这个眼大肚子小，但又靠
1: 你有我，你放心呢。
0: 两盆100块钱呗。
1: 这个其实它就是叫的人越多越好，因为它不限人数。
0: 新鲜程度怎么样？你吃过之后？
1: 我觉得挺好的。不是，我当时没吃，我一个人，我吃那，我看隔壁桌几个大哥进来就
0: 去了呀，是不是？
1: 我去了，但我没吃那个，我吃的是他家别的。
0: 啊、
1: 我一个人，我肯定不能点一盆。
0: 啊，那行，
1: 对吧？哎，人多，
0: 你
1: 起码得

0: 四个人、啊，
1: 这要几个老爷们去合适啊？
0: 啊，
1: 这不是按盆数盆吗？
0: 对呀、啊，数盆它不算人，
1: 不算人数盆呗。
0: 对呀、啊，几个人就按盆算呗。
1: 这个行，那你像吃八盆就免单了，
0: 吃八盆免单，
1: 一人四个人一人干两盆、
0: 啊、
1: 干不了。
0: 来了完吃的锅满豪平，一分钱没花。
1: 我觉得
0: 是不行，
1: 我觉得这个太行了，
0: 行吧？
1: 你不是做秀吗？
0: 你眼睛心动了，你眼睛我看出来了，你眼睛里边。哦
1: 哎，这个可以哈，这个干八盆就免费这个。那说到这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啊，在这个
0: 这啥都知哎，咱平台现在就开始跟我俩说了，就对，说对了，说对了，说对了，
1: 是他家吗？
0: 嗯呐，是他家、
1: 哦，
0: 说对了，
1: 这家哎呀，
0: 啥都
1: 看了还是有，还是有应有那啥的，
0: 就是我这
1: 以身试胆。
0: 说对了，说对了啊，
1: 好了，10:40，
0: 就是 King 他家，嗯。
1: 真是假啊？那我都没听说大家
0: 来吧，说说装修吧，说说装修，说说。
1: 默默，你给大家说说装修。
0: 来啊，我先咽一口水啊。买房安家是每个人的一辈子的大事啊。
1: 对对对。
0: 那装修呢，其实就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的一环。当然，很多人就是也害怕有一些套路啊、踩坑的一些个问题。那美上装是一站式解决你所有装修难题。
1: 没错。
0: 让装修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更加的省心。老店也是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的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也是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的隐患。添加微信进行具体的详情咨询，1999045159091990451509，1999045159091909，备注装修。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维上装饰在本周给大家真金白银的八大补贴，让你每一项补贴能省好几千块钱，甚至达到上万元，房子越大省的越多。这也是维上装饰十周年店庆给我们909的粉丝最大的回馈，尤其是海彩粉丝。添加微信，一定要添加微信，你绕过我们，你到那儿去是没有八大升级的，你什么项你都得花钱升级啊。1990451509，备注装修。1990451509，备注装修。瓷砖给你升级，从常规的800×800的方砖给你变成长方形的大砖，那750×1.5米的铺起来更加通透大气。第二个就是木门加高，室内木门给你免费升高至2.3米，这也是目前能够市面上加的最高的高度了啊！而且呢，这个高挑的木门，高挑的门显着高级感，拉满。第三个就是漆，由国产漆给你换成这个芬兰进口的5合1/0漆，
0: 哎，
1: 环保耐擦洗，家装安全有保障。第四个是这个橱柜的定制加高，那地柜免费升高到850到900，上柜升高到700到800，也就是高个子下厨房不用再弯腰了，而且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
0: 嗯，
1: 第五个卫浴马桶给你从普通马桶升为智能马桶啊，那水管给你全新升级为德国的瑞好清凝管，耐腐蚀防爆裂，而且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个就是吊顶，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免费升级为网红的蜂窝大板顶，而且呢品种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最后一个就是给你家洗这个洗菜的那个水盆啊，给你升级成现在目前最流行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就是八大升级省好几万块钱。
0: 没错，那更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四选一啊，都是来添加微信享受1990451509，1990451509，四选一包括现金这一块最高能达到30000元额度的优惠。那全国的家电全都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
1: 哎，
0: 家电一站式配齐，
1: 没错，
0: 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呢，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09，19904515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0: 你昨晚吃话筒了？
1: 咋了你？
2: 宫保鸡丁，
0: 这还有一天才过节的，家给你兴奋。哎，宫保鸡丁你愿意吃吗？
2: 必须的。
0: 哎，你愿意吃那种黏糊一点，还是那种辣一点的宫保鸡丁？嗯，就是他有的那个宫保鸡丁做的是甜口的，有做的
2: 甜口。必须兼顾，
0: 兼顾哈，
2: 必须兼顾，就是他那个辣的是那种香辣。
0: 对，
2: 然后酸呢正好平衡，然后甜口就是基础。
0: 那么你相对于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你会选哪个？
2: 宫保鸡丁
0: 啊？是吗？
2: 宫保鸡丁，
0: 为啥呀？
2: 因为它更适合拌饭，因为它是粒儿啊，它是粒儿啊，对吧？
0: 拌饭，
2: 对吧？
0: 看来我们木木真是主食脑袋。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啊，明天让你做吃播的话，你是走哪个吃播赛道？你是走新奇特路线，还是走大快朵颐路线？
2: 你看，新向荣就纯是老实人，他搁这问的，说：“哎呀，全是奶油的蛋糕，会不会吃的对身体不好啊？”兵哥，你兵哥看中的不是身体，
0: 看中的是在线人数，
2: 就是开心。
0: 不是对不对？身体不好，你就不是偶尔吃一回吗？再说，
2: 兵哥的借口就是偶尔吃一回，然后他把所有的这种垃圾食品偶尔都吃一回，然后每天都吃这些东西。
0: 无胚奶油蛋糕，原则上来说，他。我要吃一口两口不算就身体
2: 没事，对，那你兵哥也不舍得扔，
0: 但我要为了吃播呢，
2: 对呀、
0: 啊，我吃上回给木木嘛，我还越远的越，你看你越懂，你看有时候就哎呦我不吃，不少吃，哎呀妈，他我跟你说，我说的这些垃圾食品，他表面说垃圾哈，我跟你说，
2: 所以兵哥你说
0: 他最是羊，兵哥他最是口是心非，
2: 你说世界上最能瞒住事嘴最严的人是谁？
0: 最能瞒住事嘴最严的事儿。
2: 就是心里边事儿特别多，但是一句话都不能往出说，也都不往出说的人是谁？你猜一下吧。
0: 死人，
2: 你看老土。
0: 哎，我跟你说，我刚才想
2: 心里老多事儿了，心里老一个也不能说，
0: 压抑呀、啊，
2: 不能说，不能。
0: 家里的每一口锅都是他甩给我的。来吧，说一下我们这个快乐的装修啊。给大家一个多一个的装修公司的选择。那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愁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那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拥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服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火木招募当中，
2: 火热招募中啊！
0: 对对对，更有那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大家记好了，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他们呢，自有固定的施工、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是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的新房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享8%专属优惠折扣。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2: 没错，那10月1号到7号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将举办盛世滑蛋冰雪狂欢的11特别活动，
0: 说免费嘛，
2: 市民跟游客呢可以免费预约。约入园参加，1号到3号这3天之中呢，园区也将上演大型的文艺演出，看精彩表演的同时，又有机会免费赢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体验门票等奖品。1号到7号的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将举办再举杯庆华诞的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
0: 哎，
2: 同步推出了多项的优惠，包括雪花摩天轮的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啊！同时呢，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的亲子的特惠票也仅售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的联票也仅需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能达到9.9元，同时园区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
0: 没错，那这是我们的冰雪大世界在国庆黄金周时期的这个特别优惠，大家要抓紧时间啊，可以免费去感受一下，喝喝啤酒，感受一下冰雪大世界里的各项优惠措施。
2: 没错，
0: 17:52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啊，那一会儿呢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同样呢也进入到我们这个下半个小时的快乐的
2: 减肥时刻。
0: 没错，减肥瘦身时刻，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18:01，那我们在
4: 节目的间隙啊，就是今天话题，我跟我兵哥也是看的就是不行了啊，
3: 看的简直。
4: 但是呢，今天就是这么大的热量的一期节目、啊，
3: 可不咋的。
4: 但是咱们这个确实也是还要减肥。
3: 哎，你说你有时候会没有发现一些女生做吃播很瘦，她身材保持的非常好，
4: 哎、是不是有些秘诀呢？
3: 是不是有秘诀？她是不是也要保持一下身材管理呢？
4: 她到底有啥秘诀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让你打双引号啊，躺着就能瘦的方式。有请我们今天的减肥顾问大致美的我们的王老师，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跟我们说一下，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大致美是怎么帮大家减肥的吧。
5: 哎，一说起我们的减肥我真的特别骄傲，尤其是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最容易囤积多余的脂肪和热量了。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没有任何的痛苦，躺在咱家半个小时，每天上秤你就有惊喜，每天都会有变化。咱们做七天做七次就能让你瘦5到8斤，而且只花100块钱，现在就是咱们的体验价，想来的你就来试试啊！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随便吃喝你就能瘦，到哪里找这种减肥啊？唯独只有那只美。所以咱们记好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3: 那刚才啊，王老师也说过了，在那只美减肥的无需痛苦，根本不用管住嘴，也不用迈开腿啊，它主打一个高代谢，提高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代谢啊。那靠什么样呢？靠它的这个上这个仪器，每天只要半个小时。它本身啊，原价是300块钱，然后能体验一个礼拜。现在给我们的粉丝，就是现在利用这5分钟时间，你打电话8834-4-3，8834-4-3，8834-4-3，那就可以啊，享受100块钱起。其实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对于喜欢一直在从事身材管理的人，100块钱可以忽略不计了，就跟白减一样，就相当于有些人不可信啊，就是这么轻松能让把赘肉甩掉，我们一生毕生痛苦甩掉，这怎么可能呢？哎，不妨你就花上100块钱来那这边感受一下，说不定从此你就种下了一颗奇迹的种子啊。那现在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那智美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最适合就是在那智美这个体验这七天呢？
5: 咱们家的减肥是适用于各种人群，只要你站在镜子前面3秒钟，觉得自己有多余脂肪多余肉肉的，你通通就可以来到咱们家做。咱们家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就是一日三餐正常吃啊，老人呢、孩子呀、男士呀、女士啊，通通都可以来咱们家做，只要有多余脂肪的你就快乐。

0: 来啊，100块钱现在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你在咱们娜之美做7天，做7次，我还能让你瘦5到8斤。想想自己的圆脸变成小脸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大粗腿变成了小细腿啊，然后这个小腰也展现出来了。所以说，想要好的身材，想要大家年节聚会的时候拥有好身材，赶紧来咱们娜之美啊！做7天，做7次，瘦5到8斤呢、啊，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天上秤都会有变化，记住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1: 嗯，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今天啊，因为每家店只拿出5个限量版的名额啊，那享受100块钱7次，那给我们介绍一下都在哪儿这5家店。
0: 嗯，咱们有厢房万达店，还有群力远大店，还有中央大街店，还有哈西店，还有松北店，5店同时开放、
1: 嗯。
0: 现在顾客真的是很多，因为这个时候脂肪是最容易囤积的，这个时候代谢也是最慢的。咱们家的减肥是帮你调理体质的同时，然后让你变瘦，
1: 嗯，
0: 从易胖体质变成了易瘦体质，你不想来试试吗？就100块钱，做7天还做7次，就能让你变瘦了，改变你的体质，不再长肉肉，赶快来试试啊！
1: 嗯，那作用在什么地方？是作用在我们的肚子上，是不是？
0: 嗯，对，就是要看你是哪里肥胖。
1: 嗯，
0: 很多人是因为局部性的腹部肥胖，尤其是啊产后的宝妈们，然后体重并不是特别大的，就因为身材多这几斤而焦虑的。那你来咱们家，我们就正常给你做腹部，做一次温温热热的，打开你身体的这个经络，增强你整个的代谢，改变你的体质。你来咱们家，可能100块钱就解决了你的问题，你还不来试试吗？
1: 没错，
0: 88344-3，88344-3。当然你要是体重大的，哎，来咱们家可能这7天里比我说的5到8斤瘦的还要多，
1: 嗯，
0: 那要看你的基础体重是多少。所以说你的体重是多少，你赶紧来啊，你来早来咱们家你就早瘦了、
1: 嗯、
0: 你穿衣服可能身材就展现出来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天越来越冷了，你整个这个身材可能就能显现出来，穿得越来越厚了，显得就越来越臃肿了，让我为你打造一个小身材，然后你再去穿厚的衣服也不会显胖、
1: 嗯、
0: 而且非常方便，每天就半个小时啊，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到哪儿找这种减肥，来了你就能瘦，赶紧来试试吧。88344-3，88344-3。
2: 没错，感谢我们今天王老师的分享、
1: 哎，
2: 大家快拨打电话抢占位置吧，谢谢王老师，再见。
1: 没错没错，那明天是我们这个娜之美的活动的节前最后一天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娜之美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好的，你看你就哎好好玩吗？你就赔50万吧，你就等着。好了，今天话题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就说说如果让你做吃播，你最想走吃播的哪个赛道？是新奇特还是大快朵颐的赛道？

0: 18:09，那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在节前跟大家分享的围上装饰啊。
1: 买房安家啊，是大家一辈子的大事儿。那装修呢，就是给一个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的一步。但是很多无数的业主呢，就是非常怕自己这个踩坑啊。啊，这个就是内心有很多的焦虑。
0: 装修套路，
1: 那围上装饰依然是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省心安心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围上装饰呢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跟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松的施工落地，然后呢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公司呢，而且自有经营的门店房产，也不存在跑路啊、倒闭等风险。10年的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
0: 嗯，这么好那么好，那不如添加微信最好。那添加嗨三的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本周呢，在围上家添加我们的微信，最后呢，还在围上家签单的话，围上给你真金白银的补贴升级，八大升级，瓷砖。从常规的800×800升级为750×1.5米的大砖，铺起来更高端大气。木门给你升高到最高的2.3米，室内木门加高可以让你自己很有高级感啊。那墙面的漆从国产漆升级为芬兰进口的5+1/0漆，环保耐擦，家装健康有保障。第四个橱柜加高，地柜免费升级800到900，上柜升级免费700到800，也就是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再弯腰了。而且同步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
1: 嗯，
0: 智能卫浴的升级，从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一步到位。那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清柠水水管呢，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给你升级为啊，这个网红蜂窝的大板吊顶。最后一个，厨房的水盆免费赠送10下纳米的大单后盆。那这八大升级是同时的，能给你立省下好几万块钱，不用你再多花钱了。
1: 嗯，没错啊，赶紧来添加微信，享受所有的优惠的福利，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当然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等着你来四选一，包括现金的实践福利，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包括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啊，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的空调，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器物理、素理装潢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以上所有的优惠细则，都是添加微信来咨询报名，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继续的听歌，稍后回来。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心雨。
0: 心雨呢是标准的00后女孩。
1: 哎，
0: 那我想知道，就是00后的女孩也会为这个身材焦虑过吗？
1: 太会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这个身材焦虑了，尤其是女生可能会更注重一些。我觉得，
0: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自己不太爱照镜子，不太爱买衣服了。
1: 确实，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起自己的重视了，
1: 对，要注意了，
0: 哎，是不是，对吧？如果你瘦了几斤之后，你发现，我可能穿上衣会更好看，
1: 对，而且有自信了，
0: 对。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一个专业的瘦身老师啊，来自娜之美的王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科学瘦身。你好，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想要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的科学减肥，就要跟上我的节奏，因为这个季节最容易囤积多余的脂肪和热量了。想不让自己长胖，请记好我的热线啊，88344-3，88344-3。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给你做7天，做7次就能让你瘦5到8斤。想想啊，自己来咱们家一周的时间就能让你瘦5到8斤，想想是不是自己都美了？到那个时候，你穿衣服的效果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所以记好咱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0: 好，88344-3，我们能够去体验7次，这7次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腰围小了一圈儿。啊，比如说我的衣服甚至就可以变小一码，
1: 宽松了。
0: 那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这种瘦身的效果呢？
2: 可能更多的姐妹都会这个想要知道这个秘密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快，然后效果出来的这么好？咱们是用科学的方法，每天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帮你做一个身体的物理有氧运动，增强你的代谢，帮你改变你的体质，从易胖体质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说你来咱们家做减肥了，你吃了喝了都不会再长肉，来咱们家只会让你掉秤。真的是啊，每天上秤的那一瞬间是你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斤数那个数字直线下降啊。所以说真的想瘦的，站在镜子前面3秒钟觉得自己身材不完美的，赶紧拨打咱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最主要是来到咱们娜之美做减肥是什么？能够让你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大家一直在寻找的就是既快速又健康又有效的方法，那我现在给大家提供了，就是7天里做7次就能让你瘦5到8斤。如果你体重大的，可能比这个瘦的还会更好。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记住咱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0: 好的，88344-3啊，只需要100块钱还你一个更加精致的自己。而且我知道娜之美用的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式，而作用到我们的皮肤上，我们的这个肚子的区域会让你感觉到温温热热的，很舒服，对不对？
2: 对，就是每次做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季节，外面已经冷了，来到咱们家做真的是特别的享受啊，温温热热的同时啊，还打通你身体的脉络。现在的人啊，代谢能力都会很弱，来到咱们家做这半个小时，它会增强你的代谢啊，做一次相当于你慢跑20000步消耗的卡路里啊，你不用动，只躺在这里，我就帮你做运动了。所以说你身体内囤积多余的脂肪，我们直接帮你代谢掉了，你不瘦你往哪儿跑？想瘦你就来啊，你赶紧来试一试，看你自己究竟能瘦多少啊。体重小的可能来到咱们家100块钱我帮你解决了问题，那当然体重大的，那你越减肯定是越轻快，身材也会让你越减越完美。一句话，一定要拨打咱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咱们是5店同时开放，但是每店每天仅限5个名额，因为现在减肥的顾客真的是太多了，想瘦的人也真的是太多了，都想马上到春节了嘛，都想到那个时候，或者是过节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都想让自己美美的、瘦瘦的，所以提前做准备。
0: 就同学聚会，咱不能输。
2: 对，真的就是啊，这个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了，人家看着你左边右边整个一桌全都瘦了，只有唯独我们自己有一些小尴尬，其实他们都来咱们娜之美了，来咱们家你就能瘦，想瘦的一句话，你就记好咱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0: 对，而且我们不控制饮食的话，就不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反弹的问题。
1: 确实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你要是强烈的控制饮食的话，一旦我们恢复饮食，它就会 有一个暴风式的反弹，
1: 对，立马反弹，而且可能会比减之前还重。
0: 嗯
1: 嗯，
2: 咱们不仅不控制饮食，我们还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啊，就是一日三餐让你正常吃，而且你每天一上秤，斤数上还有变化，多好的一个减肥。而且现在100块钱做7天做7次就能让你瘦5到8斤，你还不报个名吗？就这100块钱，可能100块钱平时什么都不能干，但是你来咱们家，我能让你改变你的身材，能增强你的自信。8834433，8834433，真的别犹豫啊，想减肥的赶紧来啊。
0: 我们心语都已经拿出电话来了，马上拨打电话了，8834433。好，感谢你王老师，我们下期再会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想要科学瘦身的话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尝试之后，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1: 确实，
0: 就是改变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才发现，就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啊，我行我素，我就是厉害啊，我这个我怎么样的话呢？啊，我不会为别人改变，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有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
1: 对，去试一试，
0: 对，
1: 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感觉。
0: 对，其实婚礼上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策划师也好，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也好，会给大家一些适当的建议，
1: 提供一些思路。
0: 我真的觉得这些建议会在现场的话呢，它的效果会更好。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吗？
0: 对，就比如说两个人想要在婚礼上做一些展现，比如说两个人说想要跳一支舞啊，或是想唱一首歌啊等等，
1: 有一些才艺表演。
0: 对，其实我们都想要说首先看一下我们是否专业，然后呢也会给出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歌的话，我们还是我200%的建议大家去提前录制
1: 啊。是的，是的，提前录出来，
0: 就是哪怕你说我这歌唱得特别特别好，我就现场唱也唱得挺好，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录制一首作为备选。
1: 是的，就怕这个突发情况的出现。
0: 对，是的，因为它不一样，你会发现啊，在棚里这个时候和这个不一样。
1: 对
0: 啊，就包括你看我们这个台里也好，就是我们全国性的这种大型的演出也好，有一些为什么要让艺术家让老师提前去录制，它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尤其是婚礼来说，当天你是主角，你的这个心态也会有所变化。是的，而且看到那么多宾客，一是紧张，二可能感慨呀，感动啊。

0: 会流泪，就也影响你当天的演唱状态，我觉得
1: 是的。再有就是呢，在婚礼的时候呢，新宇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来到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家里来很多人，是吧，七大姑八大姨，然后都糊在一个屋子，当时你想啊都来了，就是你肯定第一点我们肯定的是呢，就是人家人缘好，家里这些亲戚都愿意过来参与，就是想帮忙，
0: 是的是的。
1: 哎，一般他们都会就是说疫情的时候我有时间，那我就一定要跟你去，我听一听看看，
0: 看
1: 我能做些什么，
0: 对，能帮上什么忙，
1: 对。但是呢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就 bug 是什么呢，就是声音太多，
0: 对，
1: 你不知道该听谁的，
0: 意见太多太杂了就乱了，
1: 对，是的。那有一些家庭我觉得特别好，这些叔叔阿姨大家都很明智，当主持人说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时候，大家在按次序的说，先听我们主家，就是办事儿的这家，这个爸爸妈妈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婚俗的一些想法，你们表达出来，对吧？那之后可能你来的姨姨姑姑姑啊等等啊，大家再去发表一下对自己的这样的看法，这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很有秩序，
1: 对，有秩序的沟通，不要说你一嘴他一嘴，
0: 那太乱了，
1: 也不要说忍着憋着，我现在不说，婚礼当天的时候，
0: 但千万不要，
1: 哎，我叨叨叨叨叨说什么什么啊，给人家添乱，
0: 是的，
1: 很多东西都是要提前去准备的，你要知道，对吧？我们要你提前去准备，如果你不准备，咱们不要这个环节，你不说，其实反而人家不会觉得什么。
0: 对，他可能也想不起来了，
1: 但你要说的话哎就又不一样了，说哎那我没准备充分，其实你会无形的给我们主家办喜事的这个人家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0: 对，增加一些小的烦恼吧，我觉得没必要的，这些
1: 我真的会觉得什么，就是以前哈总是看到我姥爷喜欢打那个下那个象棋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小区吃着个那个摊儿，然后周围总是围一堆人他们就经常说就观棋不语啊，真的是别人打就是你心里再有想法，但我就是我不会去过多的去表达这个，对，因为你要知道什么呢？我们当天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外地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就外地住着，是吧？我们想要准备一些东西，说来拿到我们这个婚房房间。其实吧，结婚用的东西它也杂七杂八挺多的，亲人又得拿衣服、拿礼服，然后爸爸妈妈这面其实也需要准备一些这样的礼服，就是现在妈妈们嘛，最少都两套。
0: 对，是的，早上接亲，
1: 他自己还得拿这些行李。
0: 对，
1: 拿。拿着比如说改口的红包啊拿着这些可能我们要用的这个比如说台灯啊铺的那个红布罩啊，
0: 对，给孩子准备的这些婚礼道具，
1: 其实挺多的，
0: 挺乱挺杂的，
1: 挺多的，这个时候就没必要说我一样我老家以前谁谁谁结婚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以前在家里面可能随手过来比如说拿个斧子拿个什么那都是说比较方便的，
0: 对，
1: 但现在我们多数都是在酒店里去接亲，
0: 酒店的婚房，
1: 对，这也其实不是家，你说的那些往家里拿的这些婚俗什么的，其实也不用去完全照搬，
0: 没错，
1: 你喜欢的咱们进行保留又方便的，对吧？像我觉得把这个梨娘肉换成红肠，其实就是一种挺好的
0: 事情，对，很新的一个替代，
1: 对，是的，而且很好嘛，长久回来又不浪费，
0: 对，咱们都能吃，
1: 对对，然后呢也会让人觉得心里头非常的舒服，
0: 确实
1: 然后沾喜气儿就是这个甜甜嘴啊，这一说其实到现在也是依旧在保留着，
0: 是的
1: 但是呢的确是有大部分的亲朋好友呢是当天不会去来看我们接亲的，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宴会场地去直接看典礼的，你说哎他们怎么办呢，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在礼数上也没有亏欠大家，在每一桌都会给大家准备这个喜糖，
0: 对，安慰发放的，
1: 哎，对，安慰发放喜糖最近我看谁发一个那个喜糖，我觉得挺好，挺有新意的。刘洋应该是发了一个他的那个快递的那个
0: 我想起来了，
1: 汉堡包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外卖袋儿。
0: 杨哥发的那个，
1: 对，他写那个时间不就是1314嘛？
0: 对，那个比较有意思
1: 啊，什么幸福长久，里面都有什么，上面什么幸福、喜悦、甜蜜、发财，就类似于这种，然后让我觉得好像挺有新意的，
0: 确实是，
1: 让
0: 有创意，
1: 眼前一亮。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肯定想把它带回家的，
0: 太巧了，是的，
1: 对，是的，就像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主家准备的再充分一些的话，就会给每一个宾客准备一份伴手礼，
0: 小小的一个伴手礼表达一份心意，
1: 对，它在我们的喜糖之外，然后呢有一个是有的是会放在那个我们进门签到的那个地方，大家一来然后写礼账簿的时候就直接拿走有的呢是觉得大家拿这个东西很不方便，然后呢就会把它放在我们这个签到台的前面，说让主持人提示一下大家，说这个大家离开的时候呢一会儿别忘了去我们的这个台前，对，自行把它取走，

0: 其实挺好的，挺甜蜜的。
1: 确实是，
0: 我记得我在哪一年的时候呢，就是还也很早之前了，我们寝室的那个大姐结婚，然后我们就去青岛那边，其实就有这样的婚俗，就是一定要给每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儿的苹果哪儿的梨都不及这个潍坊的萝卜皮。
1: 啊，是他们
0: 当地的很出名，那个萝卜很好吃，我跟你讲，就是脆脆的，脆甜脆甜的。
1: 啊，是那种小萝卜，水果萝卜是吗？
0: 不是小的，就正常的大萝卜。
1: 大萝卜，
0: 哎，绿色的，你看我记得很清楚，包括上学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就是脆到什么程度呢？拿那个就是刀的那个尖儿往上一扎，它就啪就会裂开。
1: 啊，就像夏天那种脆皮西瓜感觉，
0: 哎。有这个感觉，对。然后因为我当时是去附近也是溜达嘛，我一想，哎呦，这个东西确实有点沉，要把它运回去的话也确实，就像是我们哈尔滨这边比较爱准备什么的伴手礼呢？就如果有外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哈尔滨的小伙儿，比如说娶了这个南方的哪个姑娘，是不是啊？过来之后呢，会准备一些类似于我们东北的五常大米。
1: 是的，这也是咱们东北特色。
0: 对，可以放在小包里面，放在里面，然后红肠。
1: 啊，这都是对咱们东北的特色，
0: 对吧？对，是让人觉得你这个东西它准备的很有心意，
1: 在用心准备了。
0: 对，它会让你没有来过我们哈尔滨东北的，甚至是那个列巴面包，其实我都觉得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特色。
1: 确实是。
0: 对，因为你所有来哈尔滨玩的，你回去之后要送一些什么伴手礼，都是这样的。
1: 都准备这些。
0: 对，
1: 来哈尔滨必打卡的这些东西。
0: 哎，对，让大家去体验体验。如果说人家来了之后确实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婚礼当天来了没有时间去玩逛的话，那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人家是提前个一两天来，其实我们作为主家的话还是要
1: 招待一下。
0: 对，要做招待的。
1: 确实是。
0: 所以在婚礼前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尽量是让这个新人把时间空出来，然后做一些这样的香的招待，陆陆续续嘛会来一些亲朋好友。亲戚那边呢，如果你说爸妈这边说不用你来忙，不用你来招待，那他们可以作为这个招待方
1: 是的
0: 来帮助完成。但如果是需要我们出席的话，我是觉得是要共同的去完成这件事情的。
1: 还有我们这个远道来的同学呀、朋友什么的，其实也需要招待一下。
0: 对，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你有没有关于婚礼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俩字儿结婚。在我们这儿你能得到什么呢？跟大家讲啊，因为我们是一站式备婚节目，我们这个一站式呢，区别于现在市场上的一站式婚礼堂。
1: 是的，
0: 因为一站式的婚礼堂它现在还不是一站式，
1: 对的，还是有一些不太全面的。
0: 对对，甚至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策划老师都会告诉你说，我们这边可能会带一些，
1: 包括一些什么东西。
0: 对，但是呢，你如果是自己找一些品牌的，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个是一定的。
1: 那确实，
0: 那对，那你市场规律永远都是这样
1: 的，对，毕竟是自己精心找的嘛。
0: 是的，对，所以说，大家呢想要去真正的体验一站式的话呢，通过咱们的节目，我们呢是作为一个优质的桥梁，把我们哈尔滨所有顶流的这些品牌推荐给你，不收你任何的费用，然后呢还给你去包售后，这一点呢我一直觉得挺骄傲的。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婚期定的比较急，可能是找不到我觉得比较了解熟悉的这些合作方，
1: 而且比较一下找到自己比较心仪的很难。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不会去硬要去推荐，熟悉的人很多可能，但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做好售后服务这一块。
1: 是的，确实是。
0: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官方媒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认真负责。
1: 没错，
0: 对我们的听友负责，为我们的新人去负责。为什么一场婚礼下来，很多人是觉得很满足、很感动啊？觉得哎，好像没过瘾一样。哎，对。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累呀、啊，忙忙叨叨的啊，这也找我，那也找我。其实就一点。前期的工作，对，
1: 确实
0: 你在一清的时候呢，会不会提醒我们这些新人，注意一些，比如说前期要准备一些相关人员的专项人的专项负责
1: 安排？是的，
0: 那一定是啊，你想有人安排和没有人安排，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如果没有人的话，那全都是他们二位来操心了，
0: 对，
1: 很忙很累的。
0: 是的，其实我们有经历过这样的新人，就是我们在一清的时候，其实我跟他强调了几遍，我说一定要就是去找专门的人去负责专门的事儿，别到时候现抓人。当天其实就会发生，但是可能因为新人工作也是比较忙，他就忘了这个事情。当天礼账台你知道吗？就是女方这边没有人在，
1: 就很乱了。
0: 对对对，然后我说那不行，我说这样吧，就是在开场前不是有拍空镜嘛，拍完空镜不休息嘛，那我不得已我就只能去找新人。我说，你这样就是安排一下我们靠谱的这个人员，
1: 女方这边的，
0: 对，咱们去现在去安排几个人，2到3个人。

0: 一个人肯定是不行，忙不过来，有查的，有怎么样可核对的。我说呢，一定要把它做看好。就看好我们这个钱箱，然后他说，哎，我这个钱箱我也没准备啊。我说没关系的啊，咱们甚至可以拿一个那个矿泉水的那个箱子，我说你来拿这个就可以了，所有的东西我们记好了之后，点好了之后往里放，然后保护好它，
1: 找专人保管好。
0: 对对，一定要保管好，因为当天绝对不能乱。为什么要专门的人去负责专门的事？尤其是像新郎的这个包和新娘的这个包，
1: 是
0: 很重要。当天我们都知道他是干啥的。
1: 对。
0: 他装的都是沉甸甸的人民币，
1: 钱对货真价实的钱呢。
0: 是的，因为以前其实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哎呦，这个撇哪儿了，找不到了，对吧？我
1: 随手一放就不知道放哪儿了。
0: 你去找的这个过程就会让你很焦虑，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结果你说最后结果怎么样？
1: 嗯
0: 啊，你说，哎，我这包这么重要找不着了，你当时的心一下子就紧一下，
1: 是的，
0: 对吧？你说哪能呢？你说这个事儿不把它安排好，
1: 嗯，
0: 对吧？先去安排这些贵重物品以及贵重的一些金属的问题。
1: 嗯，
0: 那现在很少出现了，以前我们有丢戒指的。
1: 对、
0: 啊，找不着了，
1: 是
0: 啊，我都知道有新人那个钻戒，你知道刮哪儿了吗？
1: 啊，
0: 刮在婚纱的那个婚撑子那个地方了，
1: 啊、裙撑那个。
0: 去，他以为都丢了，找不到了，结果去还婚纱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婚礼的这个
1: 工作人员他发现了，
0: 对礼服师、他发现了，说，哎，这是什么？
1: 又给找着了，
0: 正好勾在那个纱的那个丝那个地方嘛，
1: 啊、
0: 就找不到
1: 了、
0: 对他以为是丢了，当时在那个好像场地那儿找了还挺久的，因为确实用的是真的嘛。后期
1: 真的戒指，
0: 对，真的戒指。后期这几年你会发现啊，这样的事情会少一些。
1: 嗯，
0: 我们愿意用一些鲜花。啊，卡通，
1: 是的，
0: 甚至是那个我们讲会买一些比较漂亮的戒指，
1: 提倡大家用一些仿真的，
0: 对，真的很好看，
1: 确实
0: 什么都不耽误。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新人套的那个就是超大的那个大钻戒那个玩偶、还挺可爱的，
1: 是，
0: 对不对？
1: 那个特别可爱。
0: 还有那种叫草编的还是什么的那个鲜花的那个指环，它真的很漂亮、就两个人举起来的时候真的很明显，
1: 嗯，
0: 是不是、
1: 很有特色，很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出片，
1: 非常出片，我看见过。
0: 对，那今天既然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小细节的东西啊、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婚礼上的这些小细节的小物件吧。我觉得有挺多说的。
1: 对，
0: 比如说今天新人就跟我讲了那个大酒杯的事儿。
1: 啊，他们敬酒的时候那个大的酒杯。
0: 对对、有的不是用那种超大的奶茶杯吗？说这个干了这一杯，然后怎么样的是吧？有的是会买那种就很漂亮的，就上面带装饰的，
1: 自己 DIY 回来那种。
0: 哎，对，有的是自己亲手制作，有的是我们在网上现在可以淘宝就有啊，
1: 买成品。
0: 对，买成品，你喜欢啥样买啥样。
1: 对，省事儿。
0: 对，咱也别去费劲巴拉做。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婚礼公司，也不是策划老师给我们准备的，是我们自己是需要自己去准备的。酒店这边给我们准备的只是普通的那种，就是说高脚杯或者是小的。
1: 小酒
0: 杯都可以，但我现在真的觉得用大杯去敬酒的话很方便，因为你不需要去派一个人专门给你去端
1: 这个东西，一直往里再添水，不需要。
0: 对对对，它很省心嘛，就刚好是爸爸妈妈可能带着我们一起，
1: 是
0: 把所有重要的亲友都敬一遍，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是真的不需要我们把它干掉。
1: 对，我都跟我先生说抿一口就行。
0: 是的，是的，他就是够吗？跟我说够，你整那么满，你走路的时候也不好拿，
1: 对，
0: 尤其是新人，你虽然把婚纱。那个脱掉了，但你穿的这个礼服，他走起路来，他也是有点不太方便的嘛。
1: 而且有的新娘可能还在穿着高跟鞋，就更不方便。
0: 是的，是的，然后，你还能想到哪些婚礼上的这些小细节的物件呢？其实挺多的，包括那个扇子。
1: 啊，团扇吗？
0: 对，
1: 他们现在有好多种形式。首先，有的是比较好的闺蜜会手做给新娘，
0: 好看，
1: 自己 DIY 的。我前天的那场婚礼就是。那个闺蜜就特别骄傲的跟我说，你看新娘的扇子好不好看，我说好看，一看就很重工，她说我做的，
0: 哇塞，
1: 做了好几
0: 个月。 我真的看了，我在网上还刷到一个就是挺出名的一个百万粉丝的博主，她当时就给她的那个闺蜜去做那个东西
1: 团扇，
0: 还做过那种就像凤冠一
1: 样的大凤冠，
0: 哇，那超级难做，
1: 太难做，
0: 她每一个细节就是两个人两口子在那儿啊，做了两天两晚，就是不眠不休，
1: 真的是。
0: 后来他已经困得不行了，就倒过去了。然后呢，他还在那坚持做，因为每一个都很小。
1: 对，每一个都很细节。
0: 对，那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你应该能知道，就是故宫的那个文创的那个，对，特别漂亮， 啊，确实很正宗。
1: 我好像刷到过。
0: 然后她就送给她那个闺蜜了，结婚的时候用的。嗯，包括你说那个手工的那个蒲扇也是一样的。对对对，原。

0: 来我弟弟弟妹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他就在那摆了一个很漂亮，我说这个漂亮啊。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团扇架，
1: 嗯哦，
0: 专门架在那个架子上。我说什么？我说啥都有现成的呀，真的。你们想，因为那个扇子如果是摆在那儿地上，就是这么躺着，它不是不好看吗？
1: 确实是，
0: 他有一个专门的那个团扇架啊，就很漂亮。当时你想他化完妆之后，就是他正在化妆的时候呢，老师就在拍空镜的时候，就把他都拍下来了，放在里面
1: 记录下来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装鞋的那个盒子，
1: 嗯，鞋盒
0: 也很漂亮。
1: 对，现在也有那种就是成品的或者自己 DIY 啊，什么样都有，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时候咱们是现在是流行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鞋我不藏了，
1: 对，
0: 来让你去套，
1: 对对对，
0: 哎，
1: 拿红包换圈儿，
0: 对对对，换圈儿这样就行了。然后呢，让你去把它给哎也套住了，然后你觉得啊，这个是这样的，也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卡片，比如说爸爸的发言稿。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新人的那个誓言卡，
1: 嗯
0: 嗯，这些小细节上，它也一定要跟我们的整场婚礼的那个主题去搭配起来，
1: 没错
0: 啊，然后让你觉得啊，这个不太一样，确实不太一样。包括我们在接亲的新房的这个布置，
1: 嗯
0: 啊，为什么气球还往下掉？噼里啪啦往下掉，
1: 对对对，还粘不严实，
0: 对对，粘不严实，然后还说你哎，怎么这个人来接亲之前掉差不多了？
1: 是，
0: 而且那个气球放在地上真的很当寒。当害
1: 容易踩爆，吓一跳。
0: 是的，再有的婚礼的细节的，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接亲的那个游戏的那个道具。
1: 对，这些小游戏道具。
0: 对，其实我们在群里经常能够发很多大家玩的，比如说穿
1: 有
0: 大花裤啊，还有以前吃那个诸葛帽
1: 啊，对对对，吃糖
0: 吃糖的那个，其实都很好玩，因为大家在经历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快乐，
1: 对，
0: 很欢乐，
1: 现场氛围特别好。
0: 是的，然后还有我们给爸爸妈妈敬酒的那个
1: 茶杯茶碗
0: 啊。我是哪一天的新人，应该是九月份的那个新人，用的是大茶缸子，
1: 太可爱了，
0: 对，超级大超级大大茶缸子。然后爸爸一拿手说这样一愣说是敬酒的，就是敬茶的啊。
1: 爸爸没问用干了吗？
0: 没有，就在说然后呢妈妈说就说没听见，然后就很温柔的说没听见。我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让你大点声啊，对，大点声，然后叫一叫他心里头很美滋滋的嘛。
1: 确实
0: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比如说我们摆点心的这些盘子啊，然后会买一些这样的香的小喜字儿啊，
1: 小装饰，
0: 对吧，都是可以作为我们当天的，包括有一些新人那个红包都有特别设计过，
1: 对，
0: 还有那个这个名字的缩写呀，
1: 对，自己 DIY 了一下，
0: 对，还有就是咱们喝那个水，很多新人那天，
1: 对对，
0: 新人妈妈跟我说，这是咱们定制的，我说呀，真漂亮，喝起来我说都甜甜的不一样，
1: 是的，
0: 真的，因为我们喝不完的话呢，拿回家去也可以喝，就是它也不浪费，而且呢，做这种定制水又不贵，不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这种浪费。
1: 对，这个水大家都可以拿回去喝嘛，
0: 对对，我们是讲什么呢？既出效果又能够不让我们花很多的银子，其实这是最好的方式。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创意的小点子，就能够让你的婚礼看起来与众不同。
1: 是的，
0: 哎，
1: 多方面都很满意，
0: 对，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小方式啊，如果呢你需要我们给你提供更多的点子的话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14050007218040500072哈。我看了一眼时间，9月29号了，这个九月过得真的是太快了，
1: 太快，
0: 马上就到11了啊。那11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朋友出去玩，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定10月1号的话呢，首先有点这个紧张，对吧？
1: 有点仓促了，
0: 明天后天大后天，对。但10月2号，其实我们2号的行程也是非常的好的，4天回来之后呢，我们刚好还可以休息一天。
1: 刚刚好啊，
0: 对，刚刚好。去哪儿呢？去俄罗斯海参崴。我们呢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其实很近很方便。前两天咱们这个吴永军老师不是还去绥芬河了吗？
1: 对，咱们边界。
0: 我大致问了一下，说这个温度还好，还挺舒服的。
1: 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刚刚好。
0: 对对，我们去的话呢，真的是不冷。我们可能穿一个薄的皮夹克或者是风衣，都可以。而且你穿风衣，我真的很建议大家穿风衣去海参崴、去俄罗斯拍照，可出片了。
1: 出片儿，
0: 真的。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是比较冷，那个时候五月份，我是穿呢子大衣去的。
1: 但也很出片啊，这个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1: 那个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
0: 哎、但是
1: 不是？
0: 我去那个步行街拍照的时候，就有小伙子穿那个风衣，你知道吗？往那儿一站，拿杯咖啡，然后呢，看着人家在这儿这个唱歌，我那种感觉很帅。
1: 哇塞，
0: 对对，包括你看我在这儿跟他合影，然后这个帅哥他们也说，这个侧脸也是很帅的，帅哥挺多的，
1: 确实是，对，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想去俄罗斯的原因之一。

0: 而且它那个路和那个建筑真的跟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会让你觉得说，哎，我真的去了个很远的地方，但是又没有很远，
1: 离家又不是很远。
0: 对，只要我们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都可以去完成我们本次的旅行啊。
1: 嗯，
0: 如果想去旅行的话，也同样是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就可以了啊。想要这个，比如说找装修拿优惠，想要这个我们帮您去办婚礼，或者是呢想要在我们体验一站式备婚的，都可以添加我们一个微信号码18045000072，我们给你一站式的解答就可以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啊，这半个小时嗖嗖嗖的啊。
1: 是的，
0: 对，期待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
1: 拜。
0: 三餐
2: 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宝，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盼遇见一同同频的伙伴，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呢？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只要你热爱唱歌，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那么我们不限制你的职业，不限制你的年龄，都可以，全程公益免费啊，零学费。团队呢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报名。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想要报名加入的朋友，记好一个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杨坤所带来的站台。

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马上来听到温岚《离不开他》。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青青是梁静茹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总共收录了《暖暖》《小手拿大手》等等12首歌。2007年的6月29号，梁静茹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2006中国套排行榜的最佳女歌手。

不要轻易的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无法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无法真正的体会原谅别人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不要一味的随意指责批评，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继续来听到陈晓东所带来的《风一样的男子》。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只有去做真心喜欢的一件事，我们才会成功。原因很简单，真正喜欢，投入就多，能量一充足就可以发电，电能一充足就能够把事情玩得很转。

0: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的抱怨命运的不公，还不如淡定从容的笑对人生。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弦子演唱的《说好就算了》。弦子非常擅长演唱这首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那现在已经是20:46。
1: 也许很远，或是
0: 继续来听到张杰以及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1: 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

有的时候外面下着雨，心却晴着；有的时候呢，外面晴着，心却下着雨。世界上许多的东西都在对比当中让你品味。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呢，晴也是雨。接下来分享不朽，来自于刘若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我想也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够有如此轻松的调调。阳光的午后，咖啡的香。

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什么世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那现在已经是21:17。继续来听到一首《最短的爱情》，来自于杨培安。

善良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这趴来和你分享梁文音，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如果你有力量，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事事动若观火。如果你有爱，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人生路迢迢，艰难险阻，把剧本系在腰间，内心柔软，继续上路。来听到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现在时间21:44，一起来分享刘星的这首《光》。

转身不可能洒脱，就好像是恋人说分手不可能快乐，这些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无可奈何。好朋友也非常喜欢这首歌，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永远在内心保持对方的美好，这样的美好恐怕只有距离才能够做得到。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想温岚也是唱出了所有女人的心声，来听到这首《我全都相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努力奋斗与专业无关，只要你想改变自己，任何时候你都得学习不同领域的专业的知识。记住，贫穷并不是你自己自甘堕落的理由，还有很多寒门出奇迹的例子。如果你总是为贫穷找理由而不为改变贫穷来想办法，那么就会一直处在贫穷的现状。送上一首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选爱人的时候呢，不需要太多的标准，只要三样：不骗你，不伤害你，和陪着你。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疼的时候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的陪在你身边。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很认真的一句在一起不离开。继续来分享林采欣的就是这样。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

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 See You Love Me。

不要轻易的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无法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无法真正的体会原谅别人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不要一味的随意指责批评，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送上这首《舍不得》，来自于星云。

的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首《期待爱》。

有些梦想纵使永远也没有办法实现，纵使光是连说出来都很奢侈，如果没有说出来温暖自己一下，就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我之所以要这么的努力，是不想在年华老去之后鄙视自己。活得充实比活得成功更加的重要，而这正是努力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江苏卫视《花样年华》的主题曲，由叮当演唱的《蓝色翅膀》，是由著名的音乐人科尔沁夫联手了李宇春的御用制作人谭尹哲创作出来的一首词曲俱佳、难得大气优美的正能量的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这一首《你的甜蜜》。

相信或许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他会记得跟你的每一个纪念日，他的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他会将你的照片设置成手机屏幕，他也会为你制造更多的小惊喜，更重要的是，他会陪你走完这个虽然不完美但却温暖的每一季。来听到周华健1234567，分享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玲珑雪。

最真的梦，再真实还是梦。而若想把美梦变成现实，需要一天一天的积累。爱做梦的人不一定就不脚踏实地，写出的这首歌的词句就像他自己的经历，积极励志。你听，字字句句唱的都是他们自己，也是将要改变的我们。分享莫文蔚所带来的《只带一只行李箱》。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0: 只记得一句歌词，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其实谁也不必思念，过好自己才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因为坚持锻炼，依然有好的气息，可以底气十足地站在舞台上。他的人生也是这首歌最好的诠释。
1: 听到一首爱你，没错，来自于张信哲。

0: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吧，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有可能会悲伤另一个人的一段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继续来听到何洁所带来的《你是我的风景》。
1: 一路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你倾慕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手

0: 合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

0: 都值得期待。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

信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九碗。

0: 万里看风景，梁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耳边听到的歌来自于许巍的《喜悦》，这首歌也诞生在2011年的9月。许巍带着父母去往庐山小筑山间喝茶，偶然遇到一只蝴蝶落在了手边，这段温暖的旅程也催生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特别是歌词里的那一句难忘的九月一只蝴蝶在飞，也记录下了那段和家人相伴内心安宁的时光。而歌里的喜悦其实也不只是狂热的，是归乡的，是陪伴的，也是我们内心升起的平和与感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九月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也很开心能够在这个九月的清晨继续陪伴大家。再过一天，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今天的你，就让我们一同让音乐把你的耳朵叫醒。

是啊，九月的尾声，这一路的风雨，别人给予我们的温暖，也都会沉淀成每一个人心底的底气，带我们穿过迷雾。黑夜的尽头，就像蔡淳佳唱到的一样，总有日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有更多的好消息，在听歌的同时要和大家来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而首期呢，招募将会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来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的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还有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导师会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还有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的演出的机会，官方的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包括新媒体平台的播出、文化节等等吧，都会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还可以作为综评素质评价材料的实践，那也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的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新媒体平台播出，会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而优秀的学员还可以被推荐参与到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吗？宝贝们就来小冰花艺术团吧。成团热线大家记好，可以报名拨打咨询，热线是87996000，87996000，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87996111，87996111。

是啊，人民广场是上海最热闹的城市地标，喧哗，而炸鸡呢是随性接地气的市井小吃。阿肆的这首歌曲的演唱也将一种繁华的场景和自己独自的落寞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有的时候成年人其实就是如此，失落的时候不会大哭，而是会默默地找一点东西吃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和大家听歌的同时继续分享好消息。买房安家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装修呢也是赋予我们新家很关键的一步。特别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吧，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会听过、遭遇过一些不开心的所谓的套路。那在这儿呢，大家如果想找一个靠谱的、能够让大家省心、安心、更加放心的装饰公司的话，那维尚装饰呢，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难题。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维尚装饰呢拥有权威的行业的背书，也代表着我们哈尔滨本地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范，那它的信誉和品质是受到整个行业的监督的。那在他们家其实给到大家安心放心装修的一个定心丸是什么呢？那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那这一点呢其实也让更多的朋友们很放心了，因为等于说把装修的主动权交在了您的手里边，你是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的。在清抚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这个钱就来得及。那公司呢还有自有的经营门店，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而且像水电隐蔽工程是承诺给大家终身质保的，那所以在这儿呢，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来说呢，想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的话，那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当然该有的优惠一个都不会少，大家如果说想测一测自家的装修报价，看一看升级的实景材料图，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设计的方案是不是符合您家庭成员对于家的这个期待，都可以啊，这个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首先给大家带来的优惠是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包括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或者是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让大家再也不用东奔西跑。这个施工完可以拎包入住了。另外呢，旧房改造同样也有专属的礼包，垃圾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管件的换新等等等等吧。那再有呢，还给到大家呢，在维尚10周年的一个店庆啊，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再一次的这个升级福利，就是8项啊，这个限时的这样的一个零加价直接升级到了顶配。都有哪些升级呢？瓷砖换新的升级，大尺寸木门加高的升级更显高级感。另外呢，就是非常实用的橱柜加高，地柜上柜都加高，那这会高个子下厨不用再弯腰了。漆面也给大家呢这个升级了，墙面的这个乳胶漆啊其实很关键，升级为了芬兰芬林进口的，那耐擦洗。另外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家庭成员的这个健康，很长时间在这个里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有保障的。那再有呢，就是像水路管线也升级为了德国清宁瑞好，隐蔽工程更安全。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吊顶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包括厨房的水盆也是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所以说呢，这些呢都不用大家自己再去加价了，那直接给到大家，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升级到位。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呢如果想享受这些优惠，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份安心的话，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就抓紧时间来报名。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维尚装饰呢没有强制的套餐捆绑，用料施工项目
标价都非常的清晰，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家在这儿呢都可以啊找到适合于你的方案，而且福利真正的看得见。所以呢，想找一个放心靠谱并且现在给大家带来实惠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公司的话，现在大家就可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啊，测一测你的家里面的预算呢、啊、升级的材料啊，然后再进行多方面的对比啊，就来得及。那记好报名的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Hello， 每一天九月的最后的一个清晨的工作日，也让我们勇敢的做自己。好了，继续分享好消息，祝福祖国共庆华诞。十月一号到七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会举办盛世华诞冰雪狂欢十一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从1号到3号，园区的梦想大舞台将会连续三天奉上免费的大型文艺演出，大家不仅能够看精彩的文艺表演，还会有机会免费赢得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体验门票等等丰厚的福利。1号到7号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里将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其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特别推出了优惠福利来宠粉，雪花摩天轮单人票优惠至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发售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一大一小畅游仅需要235元，更有梦幻冰雪馆加上雪花摩天轮的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而且在园区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也欢迎大家在十一期间来到

扔掉你的旧书包，在九月马上就要尾声的时候，也希望大家怀揣着一份温柔的憧憬，让我们即将去期待着享受一份到来的假日时光。好了，但是今天上班还是要继续，对吧？那依然呢，在这儿呢，陪大家听歌的同时，还要分享更多的好消息，来说一说明天还有后天即将到来的假期生活，让我们憧憬一下。那909呢，给大家带来的行程，目前我们的线路呢，海参崴还有11的丹东游的行程，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那像明天呢，我们的这个丹东游的线路啊，大家呢如果是自驾的话，或者是乘坐着大巴车，还是依然可以来报名的。丹东的行程我们是1号出发，然后呢4号回来，一共是4天的时间，会带领大家来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也可以说是非常宝藏的一个边境海岸线吧。丹东呢，其实在11期间啊，风光很美，而且呢非常值得大家去品鉴的，就是丹东的这个黄蚬子，包括还有就是东港限定的飞蟹，都是在11期间大家可以去品尝到肥美的这个，而且呢非常的鲜甜的啊这种感觉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呢也想要跟着我们一同打卡的话，那这一次的行程呢，不光有这些美食，包括地道的丹东烤肉，还有呢像这个鸭绿江断桥。

好，丹东舰啊，包括还有在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去泡上一整天的，天然的这个山东这个丹东大陆岛的这个海水养生温泉。所以说呢，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今天啊还抓紧时间可以来得及。微信大家可以记好啊，了解丹东游的行程，你可以跟随着我们开着车一同前往，也可以呢，我们应该是大巴车还剩几个位置啊，那同样可以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丹东就可以了，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那除了十月一号的丹东游的行程，我们在十月二号也有一条短途游，就是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是需要这个大家呢，这个有护照在手的啊，然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说走就走了，免签嘛。那依然也是四天的时间，二号到五号，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包含了哈尔滨前往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的费用。而且其实海参崴呢，到了那边也有海鲜啊，只不过每个这个海域的这个海鲜可能不太一样。到了那边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而且我们给大家加赠的是当地的这个帝王蟹，大家呢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去品尝一下。那俄罗斯的这个烧烤红酒大餐也在行程当中会送给大家，俄罗斯的这个大串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啤酒啊，包括还有这个格瓦斯啊，标志性的伏特加呀，等等等等吧。那在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海参崴独特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太平洋的海岸线啊，那包括还有这个那边托卡内夫灯塔啊，包括还有很唯美很浪漫的这种玻璃海啊，包括还有9288世界最长铁路传奇公里的这个纪念碑，都是啊大家在海参崴的行程当中可以去感受到的，有一种异域的这种浪漫的欧式风情。所以说呢，就看你怎么选了。但是呢，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行程也都只剩少量的余位了，因为掐指一算，你看明天丹东就出发了，对吧？那后天海参崴的这个二号的行程也出发了。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今天最后一天说还在盘算十一期间到底去哪里，是不是在市面当中可能大家找的一些行程也不太放心，也怕耽误自己假期的这个开心的快乐的这个时间，那就跟我们909放心安心的出发。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这个909的这个旅行线路啊，做了很多年，也都是给大家很用心的啊在做这个行程。所以想要了解我们的丹东或者是了解海参崴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那这个大家添加微信啊，因为这个上节目期间呢也接不了电话，所以呢添加微信之后呢，孙威也会第一时间把我们行程的相关内容发给大家来看一看。在十一过后，我们的10月27号，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邂逅暖阳的行程，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大家就喜欢去一些暖和的地方了。广东、海南啊，近些年来非常火的潮汕，包括还有全国最美的这个海陵岛，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湛江、海南、海口、三亚，那包括在海陵岛，我们还有6晚的这个海景房的入住。这条线路呢，算是一个旅游加康养的行程，因为在海陵岛我们入住有6天的时间，连住这个海景房，大家可以真正的去享受阳光、沙滩、白云、大海。三亚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当然，如果呢这条线路呢家里面有这个中老年群体的，非常适合，性价比很高，15天的时间2980起。如果说可能在三亚每年都要去的话，那跟着我们玩一圈留在那边正好。当然如果说仅想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话，这个行程的性价比也很高啊。那包括有想要去海陵岛、海花岛、海南、西双版纳等等多个地方进行康养旅居的话，现在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待定这个旅居的基地。想要报名我们这一趟的康养行程，了解更多的909的线路，记好孙威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记得添加微信啊，添加微信。

有的时候未必是轰轰烈烈，很多时候真正治愈我们的就是一些朴素的温暖。郁可唯的暖心送给电波前的你，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消息继续来分享，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风险多，装修就选具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践样板间火爆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自有的、固有的施工班组，还有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包括还有水电瓦工木工油工的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所以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们，现在可以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

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大家记好，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的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旗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是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听这首歌记得要扬起你微笑的嘴角。

轻快的、复古的、雷鬼的摇滚节奏，这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微笑，告诉我们保持微笑，就算还没有答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思明要和大家说一件开心快乐的事情啊，那也期待着电波前可能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很多喜欢唱歌、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们啊，我相信可能每次听到我们电波里的这些歌声，你也跟着忍不住的来哼唱，对吧？那如果呢，你想遇见更多的这些同频的热爱唱歌的伙伴们，并且呢把你们的这些具有感染力的声音都汇到一起，然后大家在舞台上共同绽放光芒，想不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我们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呢全新打造了一个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在全城火热招募当中，所以电波前的你如果喜欢唱歌的话，就赶快加入到我们，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标注合唱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85-4588-8877。我们呢这个合唱团呢不是专业的，但是呢团员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上班族的你是可以的，自由职业者同样 OK， 教师啊、医生啊等等等等，无论大家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这里只要你忠于热爱，喜欢纯粹的享受唱歌这件事就可以了。那打造的这个形式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这种全新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一种更加时尚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让我们一同唱出青春的氛围感。所以说有想要报名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标注合唱，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微信是185-4588-8877。那909青年爱乐合唱团的整个的这个活动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零学费，而且还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能够系统的帮大家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还会有机会一同登上城市的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啊、节奏啊，能够守时的参与到排练，心态阳光积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话都可以适当放宽，所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报名的微信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让我们以歌为友，以声相聚。有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擦，所以我相信对于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来说，每周的排练也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